0: 过这一
1: 本节目的微信啊，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0: 嗯、
1: 刚刚又有一位我们的新的炸鲜饼干，他还没有进来，他已经加了，叫夯夯实。我又想到了曾经一个领导夸一个女生说你后背看起来挺夯实的。
0: 哎呦，估计脸都绿了啊。
1: 何止脸绿啊，很不开心的好吧。
0: 女孩子听到这样的一个话肯定会不开心、哎嗯、
1: 对呀、啊、
0: 夯
1: 夯实，
0: 你就会觉得说我在领导的心目当中到底是有多重多么沉重的一份。
1: 而且他是用南京话讲的，说哎，你后背看起来蛮夯实的。
0: 这个领导嘛，高低也、就是、
1: 情商也不高，
0: 高低也是从来没有体会过女孩子的心理、嗯、我都没敢说情商不高四个字
1: 啊、哦。我们俩反正胆子比较大一点。有些时候要实话实说，你要就是你不能够、嗯、就是放任他，你要给他指出来、嗯、你不可以这样讲，对吧？
0: 对，是的，为了他更好的进步和发展。
1: 比如说你可以讲说哎，最近你是不是生活过得比较滋润。真吧。
0: 嗯，那个 PPW 也说肯定是十万，哈哈哈。
1: 对，挺好的啊，就是十万如果给到你的话，那 PPW 肯定跟他老公两个人也是已经结婚年数比较长的那种、
0: 嗯、
1: 小肥妹肯定是这样，
0: 不是那么喜欢的才可以。
1: 那你自己，那古代你不存在自己喜欢啊，都是父母之言
0: 媒妁之言父母之命，
1: 对吧？你可能在你结婚之前你根本都没有见到你的另一半是什么样。
0: 我跟你讲，那我在古代一定是那一个非常不服管教的。不服管教。
1: 但是你在古代不见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从小对你的教育他就是告诉你，你就是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0: 啊，
1: 对吧？你不像现在你可以，对吧？
0: 现在也是告诉我你必须这样这样这样啊，然后就是不听不听不听。
1: 但你不听你不会怎样啊，你在古代的话、嗯、如果你不听的话你嫁不出去啊，
0: 嗯，
1: 对不对？那你在那个年代，你说你到20岁你还没有嫁出去还得了？
0: 真是
1: 那个
0: 家门之不幸也，
1: 那村上的人一人一口一口唾沫都可以把你淹了，对不对？
0: 嗯，一人给他们扇一个大耳光。
1: 那你可能要进猪笼。
0: 哎呀，真的是，我发现啊，真的，我们现在是属于越来越发展、越来越自由且文明的状态。
1: 当然啦，当然，你现在可以按照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对吧？
0: 嗯。
1: 尤其在一些大城市，没有人会来说你。
0: 对，现在就是你管我。
1: 对，你管我，对吧？
0: 你管我干嘛？我吃你家大米啦。
1: 啊，我喝你家水啦，对不对？我只要我开心，我快乐就好，因为人都活一世嘛。那你就是开心快乐最重要，你就去做你开心快乐的事情，没有人会来管你，也没有人会来说你，天生也不需要别人来说和不需要别人来管、
0: 嗯、
1: 那你如果你很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和说法，你太累了。
0: 现在就是这样的，如果说呢，你像我在家里面肯定长辈还是会说的、嗯、
1: 对、
0: 嗯、
1: 说吧，
0: 还好我背井离乡。
1: 说吧。那个就那就听我一起说吧。哎，那首歌是陈淑桦的，叫什么歌来着呢？
0: 我没听过这首。
1: 就是我现在是觉得真的，如果有人愿意在背后议论你，首先说明你还有一点价值。
0: 嗯。
1: 第二，一定要做到别人怎么说你怎么样你都没关系，无所谓，随便他说，不要影响你自己的心情。为什么？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你只要关注你爱的人就可以了，就你爱的人对你是什么样就可以了，至于其他人、嗯、哎呦根本无所谓，随便他说。
0: 你爱的人爱你的人，这样子，对吧？
1: 对啊。
0: 你像我爸妈说一下呢，我还会。

0: 巧克力雪碧可乐。
1: 哎，
0: 他说低血糖的时候可乐一罐下去蛮好。
1: 是的，足以见得它里面都含多少糖。
0: 多少糖，
1: 嗯，
0: 吓人。你知道昨天看了一个报道说全世界吃糖最多的、哦、不是全世界，应该是全亚洲吃糖最多的是泰国人、曼谷人，平均一天要吃44克糖。
1: 他们不是说那个放奶茶的时候，做奶茶的时候要倒半罐糖在里面
0: 吗？你看过那个视频吗？就是有一个老太太 对吧、
1: 嗯、
0: 我的天哪，那个白砂糖像不要钱一样的哗哗哗哗。但是后来我总结为什么，是因为你想它就那么一点点的奶茶，
1: 嗯，
0: 那么一大袋的冰，
1: 嗯，
0: 它如果不够甜的话很快就没味道了
1: 啊。我现在都是不加糖的。哦，你应该这么说，我根本就不喝奶茶。
0: 但是你想，
1: 我喝的是咖啡。
0: 对，你想你去泰国，你要喝泰式奶茶，不加糖的奶茶是真的一点不好喝。
1: 他们可能会异样的眼光看你，是不是？
0: 对，你要跟他讲说我不要糖，他会觉得、啊、那怎么喝？但现在他为了就是迎接全世界的游客和比如说最多像我们中国的游客嘛，他会出现了30%的糖，50%糖，70%、100%，
1: 那就不是跟我们的一样了吗？少糖，少少糖，
0: 对，
1: 嗯，对吧？
0: 可是他们还有一个选项哦，200%的糖，我们没有。
1: 这个真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0: 对吧？他们就会有100%的糖，70%、50%、30%和200%，你就可以选择更甜的那一
1: 个。的话，真的也就三斤重的样子
0: 哦。
1: 小型犬很漂亮，
0: 很漂亮，很可爱，就像自己家里的女儿一样的对待它、
1: 嗯。
0: 反正也不用管它是公的还是母的，都给它编上小辫儿。
1: 是的，主要就是说呢，主打一个颜值到位哈。
0: 嗯、
1: 哦。然后呢，我们刚刚看到刘佳老师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啊发了一个链接，这是我们荔枝宠物家那天直播过后，周一直播之后的一个切片，
0: 对，
1: 就是刘富贵啊，我们从钻石变为刘富贵之后呢，一下子就村了不少，接地气了不少。那天那只小狗狗2个多月，
0: 嗯，
1: 它乖但是胆小，同时吃饱了之后呢，就开始在刘佳老师的身上睡觉。
0: 他那个睡在我身上的时候他还没有改名叫刘富贵，他那时候还叫钻石。
1: 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当时在刘佳老师背上睡觉的样子
0: 啊。你还拍到了？
1: 拍到了，当时我给你拍了一张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没错，超可爱，超可爱啊。就是这种呢，软萌软萌的，你看一看啊，你就会觉得很治愈。
0: 嗯，
1: 哎，非常治愈。但是呢，我们这一条拆条的这个切片视频呢、啊、发到群里面，感觉对大家不友好，因为现在早上他就开始睡觉了。
0: 那没办法，就像2个月的孩子的话，他不是想睡就睡，想吃就吃，想哭就哭吗？
1: 嗯，
0: 那宠物就跟孩子一样啊，他才2个月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他身上还奶香奶香的，对吧？
1: 哎呀，超级可爱，超级柔软。
0: 对，就你摸身上好舒服啊，
1: 就拿过来就很搓一下，就是非常解压。
0: 他不是躺在我的这个大腿这儿睡觉的吗？把我当枕头，其实我的手不是摸着他肚子吗？
1: 嗯，
0: 我还能感受得到他的心跳。和那个肚子软软的热热的那个感觉，
1: 嗯，
0: 哎呀他乖得不得了。
1: 我看到男同作为小说，这种感觉太治愈了吧，确实非常治愈、啊、
0: 太治愈了。
1: 但是你千万不要头热啊。
0: 男同作为小是不是才养了一个蓝猫，
1: 然后好像又送到
0: 妈妈家去了、
1: 是妈妈家还是公公家我忘记了、哦、反正是又去乡下了好像、
0: 哦嗯、我觉得乡下比较适合养啊狗啊猫的。我觉得有一天啊，如果我有一个独栋别墅然后有一个大草坪的话，我一定养了。
1: 有院子是确实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如果说你让我在农村啊，或者说交给别人去养，交给爸妈去养，我都不太放心。
0: 不、嗯、自己住自己养、啊、
1: 对，自己住自己养可以。
0: 就院子里面你可以让它撒花嘛、
1: 嗯、
0: 我要给它造一个房子，我自己住别墅给它造个别墅，
1: 嗯
0: 啊，造个狗别墅，里头要啥都有的那种，恨不得还给它装个空调、嗯，
1: 哎，可以的，
0: 对吧？
1: 就尤其南京的这个温度，对，夏天有的时候没有空调真的不行。
0: 对呀、啊，
1: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小酒鬼那个时候说他认识的朋友家里面的一条狗狗啊，在顶楼阁楼真的中暑。
0: 哦，狗狗中暑很可怕，
1: 中暑了一下子就没了。
0: 嗯，
1: 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曾经胡老师也讲过这个事情。
0: 嗯，
1: 猫狗中暑呢，很快就一下子就不回来的。
0: 嗯啊，
1: 那一刹那的感觉是非常之。你看到了之后你会觉得很后悔，为什么自己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
0: 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如果家里面真的养狗狗养猫猫的话，你在夏天你自己出门的话空调要留给它的呀。
1: 嗯，
0: 你不可以把空调关掉的，因为这受不了。它们身上有那么长的毛，你们可以想一下，我们身上都没有这么长的毛，对吧？我们都那么怕热、嗯、你像狗狗的话它完全只能靠舌头，对吧、嗯、去散热。那你想它多怕热呀，所以你得把空调给它打开。

0: 是的哈，我突然之间想到了说有院子哈，想到了一个博主，他叫阿可，重庆首富。你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他的那个短视频当中哈，他有一个类似于庄园一样的地方。
1: 哇！
0: 他的那个动物啊，不局限于猫猫狗狗，有牛，有猪，有驴，有鸟。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动物。
1: 养猪是为了什么？
0: 养猪就是为了一种自己的，你看，马儿、猪儿、牛儿、狗儿开饭喽。
1: 哎，井柏然也养了一只猪，哎，小香猪。这是什么傻狍子吧？
0: 有点像那种
1: 各
0: 集齐各路神兽啊，给大家去、
1: 骆驼啊？
0: 哎，这是骆驼吗？
1: 天哪，猪！
0: 猪出现了，对，这就是它的各种各样的动物。现在已经是一个动物园了，我觉得看他去要买门票。
1: 对，真的是要买门票去看他。就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博主叫啥名儿？
0: 阿可。
1: 阿可啊，去看一下，真的。
0: 重庆首富，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1: 对，
0: 确实
1: 我看到了猪。

0: 个鱼灯的一个文创的共创，我们广泛的向省内外的大学生发布大学生的一个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的邀请，围绕鱼灯的文化历史渊源进行发掘和文化的二创。对于其中好的部分，我们交由我们本地的国企进行实地的落地投产，让这个大学生的毕业设计艺术创作的一些美感能够实在的留在歙县。
1: 在安徽，正在焕发新生的不仅仅是鱼灯。安徽宣城是中国文房四宝之城，宣纸制作技艺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宣城的泾县，三丈三宣纸制作的震撼场面让所有见过的人都无法忘怀。一张三丈三、长11米、宽3.3米，需要40多名核心工人共同制作。10几米藏在纸浆槽前，捞纸手进现代生活。
2: 安徽完全有基础，率先成长出一批这样的策划运营师。他们不仅仅是传统匠人，而是懂传播、懂文旅、懂转化的新力量，更多是在实战中自我活化出来的。我们文旅部门要做的就是搭好平台，给足支持。安徽现在正在把非遗美学植入到一个个可消费、可体验的场景里。去年我们推出了首批14个非遗美学消费空间，让非遗成为茶席上的雅致、街区里的体验、伴手礼中的心意。这些空间就像一个个活态展厅，游客玩得进去，年轻人愿意留下来，非遗也就真正走进了现代生活。
1: 在我国，非遗保护已上升为国家战略，2021年明确非遗保护战略地位，提出构建非遗场馆体系。2023年文旅部出台通知，推动非遗与文博机构深度融合，将非遗博物馆纳入文旅线路。2025年中央财政下达18.7亿元非遗保护资金，55%专项用于数字化与展。

0: 多年珍藏的纹样本是龙鹿影的命根子，平时都锁在柜子里。
1: 你看这一块绣片啊，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其实呢，这个就是我妈妈的妈妈留给我妈妈的，哎，就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你看，有我记得那么几年前的事情了，那天是冬天，我在拿这个标本，就不小心啊，就烧到了一点点，太可惜了。但是呢，幸好我已经留好了。你看，像这些就是我。每一个小的我能够放大的来做，因为以前老辈呢他们那个布特别珍贵嘛，所以说你看作为小姐的，现在我就分解了，然后就是一块的这么做下来。
2: 你看像这些纹样它就是我们的母本，因为苗绣它是需要有上一代传下来的母本，我们在母本的基础上再绣在我们的服饰啊我们的产品上面，它就能够有更多的表现。当顾客说哎我要这个苗绣纹样做一个手提袋的时候，我们就能通过数据库嗖嗖的就调出几十款的这种纹样出来。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不退货仅退款，恶意网购引发关注。
2: 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也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3: 民警那边调查的结果就是他确实涉嫌诈骗了。
1: 从生鲜食品到日用百货，恶意买家为何屡屡得逞？
4: 不把我们店铺征换都不算征呀，他甚至说要让我们主播跪着向他道歉。
5: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天让你开不下去。
1: 法律专家向广

0: 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定让你开不下去。
1: 紧接着曹先生经营的多家网络店铺都遭到了陈某的恶意下单，每笔订单金额从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一旦货物被快递揽收，陈某就会申请仅退款，这让曹先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发货，陈某必定会继续申请仅退款，商品有去无回，打包费物流费也必然白白损失。但如果一直拖着不发货，又会因未按时发货违反平台规则，影响店铺信誉和正常经营。无奈之下，不堪其扰的曹先生决定向陈某支付5000元和解费，以求平息这场风波。不过陈某并未就此停手，
0: 后到后续的话，我好几个店铺全部给他同时在搞，一个店铺都是下几百单几百单的这样下。
1: 忍无可忍，曹先生最终鼓足勇气选择报警。经调查，陈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
2: 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处于两难的境地。据查明的事实统计，陈某针对900余家电商平台店铺下单一共2700余次，累计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余万元，仅造成电商平台商铺这个技术服务费的损失就达6万余元。
1: 检察官解释，本案中陈某在网络平台采用恶意大额下单的手段，达到其索取财物恶意不服与对方沟通的时候，平台给买家自动退款了。
3: 大概有一个5-6分钟的过程吧，然后平台就弹出来一个部分退款60块钱，然后弹出来这个60块钱之后，这个客户他就是等于说已经收取了，他收取之后又给了我们一个差评，因为这个差评对我们这个电商平台考核是非常的严格的。如果说你的差评率高的情况下，他不这个评分啊啥各方面就会下降，可能客户就不会再购买你产品。你像我们的店铺现在能达到4.9、5.0的评分，金牌钻石店铺，真的非常不容易。
1: 这个差评让吕先生不能接受。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跑了200多公里找到买家当面称重，还要求对方去跟平台解释，最终追回了60元货款并撤销了差评。可是没过多久，同一个地区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买家，对他的店铺频繁下单后全部申请仅退款。
3: 他在我这购买了第一个订单是下了10单，一共是3366块钱，但是他下完订单之后又直接退款了。他退款之后又在我这儿一共购买了是6单产品，784块钱。我们正常就是第二天正常发货的过程中，发现他这个地址是虚假的，而且他这个联系方式是一个空号。这个平台他有一个这个规则，必须在48小时之内你发货，如果说你不发货就会被处罚，所以说我们无奈只能按照他的这个地址去发货。然后我们客户再继续给他去留言，始终都是一度未回。到最后就是说您这个产品以质量问题破损，然后申请退款。刚才我发现在这个5分钟之前他又申请了一个仅退款二次申请。
1: 吕先生一开始想通过协商阻止这种恶意仅退款的行为，换来的却是恶意买家变本加厉的威胁。
3: 他说他有500个账号，而且他还说到一个就是不把我们店铺整黄都不算整价，还甚至要让我们主播跪着向他道歉。
1: 一些商家面对恶意买家的威胁时无能为力，除了平台规则的一些漏洞之外，还因为当恶意退款发生时，他们往往面临举证难的困境。他们很难证明消费者提交的问题照片是伪造的，很难证明那个所谓坏了的商品不是自己发出去的货，所以一些买家不得不采取千里奔袭的方式去讨回公道。而河北新集市的商家张先生就更是发现了恶意买家利用 AI 技术伪造商品图片申请仅退款的情况。张先生在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有一天他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发来的照片显示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
4: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棵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棵特别健

0: 装的，我是带盆发货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它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1: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断定这是图片造假，他把图片上传到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也验证出了这是一张 AI 造假图片，于是便驳回了买家仅退款申请。但买家随后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可
2: 是不是已经到头了？
3: 是到头，是因为这线太短了呀。
4: 手指的神经末梢是最难恢复的部分。来自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这支科研团队，每天线上跟踪，每月上门随访。老杨手上戴的这款线控手套是同学们发明的，经过5次迭代，已经能够满足精细运动的需求。
5: 再过2年采访的时候，我希望这个拿手指直接弹一曲动人的曲。
4: 时间回拨到2009年，老杨遭遇车祸，颈椎损伤，四肢瘫痪，生活完全无法自理。2023年10月24日，老杨接受了无线微创脑机接口临床植入手术，这是我国首例脑机接口植入手术，由清华大学洪波教授团队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赵国光教授团队共同完成。2024年3月，老杨接受脑机接口植入手术5个月后，我们经济半小时记者第一次见到他。那时和我们干杯，他都要戴上气动手套，连着脑电设备颤颤巍巍。2年后，我们再次见到老杨，他不仅可以弹琴，还能用2个手指轻松拿起小西红柿，还能下跳棋。关键是做这些都不用带脑电设备了。
5: 你可以再走2步，我让你。
2: 行，先生。
5: 该我了啊！厉害啊！
2: 厉害了！我感觉今年比去年拿下气的还稳。
5: 说明训练还是有结果的。
2: 嗯。
5: 保持训练。
4: 这盘跳棋是为老杨设计的趣味训练。棋子圆润光滑，抓在手里有些分量，每一次落子都离坑。
6: 我的脑袋。
2: 哦，您打的自己的3D？
6: 是我1:1的脑袋。
2: 哦。
6: 真的，我的勾回就长这样。就是，我们用来这个翻译手的动作的，就是大脑这两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电极就放在这里。我现在如果动我的手，我这里的神经细胞就在放电。
4: 洪波团队的研究还在不断向前推进，这背后是中国超过370万脊髓损伤患者的期待，全球患者更是多达1500万，他们大多数都是常年卧床，治疗手段匮乏，超过70%的患者年龄在50岁以下。
7: 叔好，
8: 不好意思，
7: 张姐好，张姐好，张姐好，
9: 张姐你好。
4: 张女士是全国第一例女性侵入式脑机接口受试者，截至今年4月，她植入脑机接口整1年了，已经能自主用手机通话刷视频。而在此之前，她高位截瘫，四肢无法动。
10: 群体也非常庞大，我们考虑患者的后期康复，除了恢复他们的运动功能以外，也要同时考虑到他们的感觉功能和就是整个生活体验的一个恢复。
4: 现在杨毅告诉记者，这场手术属于微创手术，待伤口愈合后，患者还需要每天进行脑机交互训练。张先生几个星期前做了北脑一号植入手术，最近正在进行术后训练。
11: 接下来是进行半目标自由移动训练，我需要通过不同的运动选项，我们去让光标达到对应平衡。
4: 每天的训练时长大约2个半小时，张先生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反复想象握拳、放松、三指捏这些动作，设备实时采集脑电信号。
12: 现在这个心跳比一般能达到多少了？这个动作练位。
13: 现在大部分老鼠它的心跳比在这个记录过程中基本都能稳定维持在10以上。
4: 这样的观测告累他们每周都要做一次，目的就是为了测试动物在自由移动的情况下电极采集信号的能力。
2: 心跳比10，这个在临床上意味着什么？
13: 心跳比的话，其实您可以理解成就是图里面的话，就是那个长的这一段就是它的信号，然后那个

0: 我是来电报道的，车店就是最好的试听石，行不行？走一圈，聊一聊大概情况，这是双向选择，我们也得为企业负责。
1: 车间考核结束，最后一关是实操能力检验。阮昌峰带着陈基来到实验室，让他现场对现有的肌肉膏状提取物做初步成分检测，实打实检验他的技术功底。
2: 今天企业想先简单了解一下我的技术水平，所以先对他们现有的肌肉膏状提取物做一个初步的成分检测。提纯这个过程时间要大半个月，从中分离出一到两种特殊的风味物质。等提纯完之后呢，企业就可以把这些风味物质运用到实际的产品开发和生产当中去，实现产品的创新升级。
1: 从溶解定溶到仪器操作，沉积的动作熟练流畅，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这家企业后续将根据他提交的完整实验报告与实测数据确定是否合作。
3: 调历史之后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青年科技人才的报名积极性大幅提升，来电咨询的人数多了很多，云平台上注册登记的人数也持续的增长。大家都看到科特派工作已经成为有法治保障、有制度激励、有价值回报的事业平台。省里今年也会新增选派一批省级科技特派员。
1: 新条例落地时间虽然不长，但传递的信号在乡村激起了越来越多的回响。南平是中国的竹乡，毛竹林面积占全国十分之一，竹制品加工企业众多。在这家竹木的生产车间里，一批批食品级竹制雪糕条正打包发往日本等海外市场。
4: 因为我们的雪糕条本身就是天然产品，那这个天然产品它在生产的过程中有会发霉，或者会被一些虫子蛀掉。
1: 技术需求，系统会根据关键词自动推送给匹配专业的科技特派员，技术人员也能随时登录平台查看需求，线上解答。
5: 那经营主体在提交需求的时候呢，可以详细的表述内容，输入关键字啊，系统会精准的推送给相关专业的科技特派员。这个需求呢会被标记为未对接、对接中、对接成功三种状态，全程是可追溯、可管理的，只有科技特派员与经营主体充分沟通，形成的这个技术解决方案，能够获得经营主体的确认之后，这个需求才算是正式的对接成功。
1: 线上平台覆盖了大部分常态化技术需求，针对不会操作线上平台或是遇到紧急技术难题的经营主体，科技局还专门开通了线下直达渠道。这天李丽又在打一个紧急电话。
6: 喂，
5: 哎，赵博士，你好，我李丽啊，你好你好啊，我今天在那个在建瓯的万某玉米田，然后呢他们这边提出了一个技术需求，我感觉跟您的这个专业啊比较匹配。您现在在哪呢？有没有在南平？

0: 风吹在身上都超级舒服。
1: 今年是不是秋天凉快的太早了？以前九月初没有这么凉快，觉得
0: 怎么讲呢，你要说立秋之后的热天还是挺长的，我个人觉得今年的这个秋天来的有点晚。跟每个人心态感觉不一样啊。
1: 我以前会觉得九月初的时候还特别热呢，今年好舒服。
0: 对对对，要珍惜这样的好时光啊，最美好的九月。
1: 对，
0: 那么九月呢也有一个消息在这儿，首先要跟大家做分享。
1: 这是关于南京疾控发布的重要提示啊，因为恰逢开学季，人员流动和聚集性的活动也增加，外地疫情输入本地的风险增高，而校园传染病可能会上升。另外九月也是蚊虫叮咬活跃的，民间就有秋后蚊子猛于虎的说法，那么蚊媒传染病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0: 对，大家可能觉得哎，这有什么的，这个天气凉了蚊子快死了什么的不用怕，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它有最后的疯狂的。南京疾控温馨提示，九月重点关注的疾病包括登革热和肌孔啃亚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新冠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埃博拉病毒病毒病结核病啊，还是挺多的啊。
1: 对，而且有一些就是这几年大家一直都非常关注的，比如说登革热和肌孔啃亚热，他们是
0: 症状，那发现了要及时就医。如果在两周内有这个病毒流行区，包括东南亚、南亚、南美、非洲国家以及我国南方部分省份这样一些旅居史啊，你到那儿玩过，并出现过突然的发热，面部、颈部、胸部潮红、头痛、眼眶也发痛、全身肌肉关节痛这样的症状，包括像皮疹等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并且主动告知你近期的行程旅行史。
2: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0: 好，接下来关注一组老年社会热点。
1: 先来说一件暖心的事儿啊。近日南京南站一名80多岁刚刚出院的老年旅客，在 A28 检票口候车的时候突发休克，瞬间失去了意识，现场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的危急。那么车站客运员呢，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并且上前处置，随即呢联动驻站的医生、铁路民警同步开展急救，快速实施了心肺复苏等等应急处置，为后续的救治抢下关键黄金时间。
0: 你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这个公共场所很多单位都是安装的那个除颤仪之类的啊，就这样一些急救的东西到关键的时候真的是有作用的。那10分钟之后呢，120急救人员就抵达到现场，众人合力把老人平稳运转到救护车上，送到附近医院进行诊治。那日前呢，南京南站客运部门接到老人家属来电反馈，说老人经后续治疗已经转危为安，生命体征都是恢复了平稳。
1: 再来看到南京警方打掉1.4亿元藏品拍卖养老诈骗窝点这个事儿。关于反诈防骗一直是美丽向节目重点关注的内容。那么今年以来呢，南京公安也是纵深推进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攻坚行动，尤其像针对藏品拍卖类的养老诈骗犯罪态势，刑侦部门成功打掉了4个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藏品拍卖诈骗犯罪窝点，那抓获了犯罪嫌疑人207名，涉案总价值达到1.4亿元，全链条斩断了南京市假借藏品鉴定、高价拍卖、代为变现名义实施诈骗的黑色产业链。
0: 非常的值得庆贺啊。办案民警介绍说，这一类诈骗团伙是分工明确、话术统一，下设了引流组、鉴保组、业务组、运维组，怪怪这个很专业的。
1: 是的，
0: 从接触老人到骗取费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闭环，受害者多为60岁以上有一定积蓄的独居老人。诈骗团伙呢无视收藏品的真伪，他恶意夸大收藏品价值，就抓
1: 的也有很贴近大家生活的，我们的节目也会持续关注和报道。
2: 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0: 科主任王伟就给出几个建议啊，就路遇老人倒地怎么办。首先是及时拨打120，告知老人倒地的具体地点、环境，包括他的性别、大概年龄等等信息。
1: 其次呢，一定要帮老人平卧，千万不要试图扶起他或者帮他坐起来，你别去动别人。
0: 对，你不知道他到底哪儿伤着了，万一是头部伤着了就不能随便动。
1: 嗯，
0: 那第三，一定要老人的呼吸道保持畅通。家属如果知道老人有假牙的，要及时把假牙给取出来。如果有呕吐或者其他分泌物的，也一定要想尽办法把它及时清理干净。
1: 最后，如果老人神志清醒，随身带了药品，也可以帮助老人快速的服用。那么做完这几点之后，我们就可以耐心等待120的到来了。
0: 虽然我们给大家就是提纲挈领的说了几个要点啊，但我觉得可能还是听听专家的，你可能更可信一些。我们来听来自清华大学北京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野，他所这个专门针对突发倒地老人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的，来听一下。
2: 首先我们要明确啊，我们在面临倒地病患时，需要立即采取的措施就是确保他的周围环境安全，比如说有没有水、有没有火，可能会烤到他。另外要注意有没有口周的分泌物阻塞气道。如果病人是出现抽搐、癫痫等情况，口吐白沫、牙关紧闭啊，甚至有大量的呕吐物封住了口鼻，第一时间要把口鼻清理干净。那倘若躺在地上的病患已经毫无反应了，那紧急就要触摸脉搏，要警惕是不是心源性心脏病骤停导致的。
3: 脉搏我们摸的是脖子还是摸的是我们的手？
2: 其实摸颈动脉可能更为轻松，因为颈动脉相对
3: 比较薄，
2: 暴露比较浅，一摸就摸。

0: 本人是脑血管破裂、脑出血导致意识丧失。那我们在无法明确任何一种情况时，不要贸然的去做紧急的措施，包括说是不是要给他吃某些药物，这都是不理想的，因为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不是脑血管已经破裂了。比如说你紧急给他喂了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一种溶栓药物，那如果给脑出血的人吃了阿司匹林，那很可能是灾难性的。硝酸甘油其实我也不推荐，因为如果是出现低血压的病患，含服硝酸甘油之后会出现血管的冠脉的扩张，导致血压的急骤下降，导致病人休克情况可能会加重，甚至脑梗死的病人可能会导致缺血的进展，本来血液就不够，一降压灌注不足也会使脑梗死的扩大。再者，不要做的姿势就是掐人中和扇耳光，有些病患认为是不是病人抽搐了，紧急的去按压人中，其实按压人中也好，疼痛刺激打耳光也好，都不一定能把它唤醒。那如果是癫痫发作的病患，即使我们不去掐人中情况，随着癫痫放电的终止，它也会慢慢转醒，并不是我们说通过外界刺激能够帮他恢复，并非如此。然后还有一个关键点要提醒大家，不要搬动病患，如果他在的地方是相对安全的，不要搬动他，如果他有身上冒冷汗等情况，要及时的进行保暖来保证体温。但是呢，你在搬动过程中时，尤其是力量不够的女家属去搬动很大体重的男家属时，就容易出现二次损伤，甚至可能磕碰。尤其是很多脑出血的病患其实是不宜搬动的，脑出血病患我们应当用担架，在专业的医护人员的保护下去。
1: 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旗党。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

0: 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元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
1: 那独居的人独自进餐，可能又会被人贴上你是一个独立的人，或者说高效的这样一个人设。很少有人注意到你真正的心理需求。餐桌的这个独处呢，其实正在以肉眼不可见的方式在重塑我们的大脑结构，会加速认知的老化。
2: 有多项前沿的神经科学、老年医学研究证实，我们吃饭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能量补给的行为，而是一套联动营养代谢、神经调控、情绪感知、社交认知的复合生命系统。这么一说，觉得这个吃东西这件事儿一下变得特别高级啊，
1: 也不是一件小事儿。
2: 对，那长期的独自进餐的话，并非是无害的生活习惯，它可能会成为诱发脑区萎缩、情绪失调、认知衰退的一个隐形的风险因素。那像日本针对老年人群呢，就做了一个大样本的脑部影像学研究，彻底揭开了一个人吃东西会伤脑的底层生命科学机制。
1: 所以大家尽量不要自己一个人，就是独自默默的一日三餐这个状态。你的脑结构退行性改变，持续抬高认知障碍、情绪焦虑、抑郁的这个发病风险。其实看上这个效果，如果是长期独食，还是蛮严重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2: 现代老年神经医学也形成了全新的共识。我们说到认知衰老的速度，它不仅仅是由基因、营养、运动来决定。

0: 决定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日常的社交密度，而餐桌社交是性价比最高的互脑方式。
1: 对，自然而然的一个很舒适的状态嘛。这个碎片化的线上社交，单向的信息浏览都无法替代面对面的真实共识场景。哎，我想到了这个 AI 现在很流行啊，就很多人可能什么豆包啊，什么那个什么一问啊，
0: 聊聊
1: 什么都解决，但是呢它不是真实的人，
0: 嗯，
1: 它只是一个就是输入了。

0: 继续在中午时光相伴美丽夕阳，本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直播，欢迎您锁定收听，我是主持人小月。
1: 我是南燕。今天节目最后呢，有一个健康提示啊，
2: 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还是要来预告一下主要的节目内容。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南京鼓楼医院男科周六化副主任医师来关注到有关于前列腺疾病的相关的知识啊，这个治疗和预防。那么在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大蓝鲸也同步开通这个互动，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在大蓝鲸的首页可以看到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两个板块，那么点击 live 互动就可以看到名医坐堂啊。然后如果有相关问题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在live 互动当中来留言。我们的热线02584454238也是开通的，大家如果有问题要询问的话，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这两天我省部分区域雨水。
2: 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4: 常见的前列腺疾病有哪些？前列腺出现问题，身体会有哪些报警信号？怀疑前列腺问题，去医院需要做哪些检查来明确诊断？名医坐堂本期嘉宾，南京鼓楼医院男科周六化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3: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男科副主任医师周六化周主任。周主任您好。
5: 你好。
3: 周主任，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科普啊，是关于前列腺疾病的哈。那么我们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前列腺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器官，然后它主要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
5: 好的。就是其实对于这个前列腺这个器官，其实对我们在男性啊，它是一个非常特有的一个器官，就是我们主要在男性才会有这种器官。那么它呢，主要位于我们这个膀胱，就是我们这个储存尿液的这个器官，在膀胱的下方。它呢，在这个区域呢，我们有这个尿道从这个里面穿过去。它主要作用呢，是我们一个是会控制排尿，就像我们一个水龙头的开关一样的，可以把

0: 要把它给关起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在排尿之后呢，再把它打开。然后第二个呢，它可以分泌一些前列腺液，这个前列腺液呢，它是精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是滋养精子的作用。
1: 嗯，那么讲到前列腺的相关的疾病哈，它主要有哪些呢？
0: 对，我们其实前列腺疾病的话，它是一个伴随我们男性终身的一个疾病，可以说是。
1: 嗯。
0: 那么像我们比如在我们这种青壮年时期，可能病人会有一些前列腺炎的这种症状，比如说像这种，像一些会有一些不是会阴部的不适啊这些表现。那么第二个，到了中老年以后呢，那么我们前列腺它会前列腺的大小啊，它有没有问题啊，它的这个膀胱的残余尿大概有多少。
1: 嗯。
0: 对于一些如果说这种怀疑有这种合并一些尿痛啊尿感染病呢，我们还会做一些尿常规去看一下有没有感染。嗯，那么对于这种如果说我们通过抽血发现他的这个前列腺阴抗原明显升高了，那么就要排除一下有没有这种前列腺癌，所以可能还需要通过一些前列腺的子宫症的检查，甚至有的最终还要做个前列腺穿刺活检，
1: 嗯，
0: 去确诊他是不是前列腺癌。
1: 嗯，就进一步的检查哈。
0: 对对。
1: 那您其实在讲到这个前面这个涉及到前列腺疾病的分类当中也提到了前列腺增生这个词儿。那么前列腺增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必然会有的一个情况吗？
0: 对，其实前列腺增生的话，它是跟我们这个年龄是相关性的，就是我们大部分情况下在这种年轻的时候呢，它前列腺大小还是很正常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一般来说在40岁以上，有的可能到50岁以后开始，它这个前列腺就开始，它的这面腺体啊、细胞就会变得增生，它的一个是它的数量会变多，比如说我们从一个变成两个，
1: 嗯，
0: 第二个它的体积会变大，就导致我们这个前列腺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体就变大了，它变大以后呢，就是展现为叫前列腺增生这个表现。
1: 嗯，那这种趋势它有什么样的因素可能会影响到它吗？因为您看有些人他可能就会更早的出现，而有些人他可能不那么早出现，有什么样的因素会诱发或者说影响它的这种发病的情况吗？
0: 嗯，对的，其实我们有这种前列腺增生，其实到了他一定年龄以后他都会有这个增生，但是，嗯，本身它这个年龄相关性的，当然我们有一些不良的这个习惯也会去诱发它的发作，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长期的久坐，还有通过一些经常去饮酒啊、不规律的饮食啊、心脏的这个刺激啊，都会导致它这个前列腺症状会发作起来，这样呢会引起我们这个排尿的困难，甚至这种甚至有的人出现小便无法自己啊这种情况。
1: 嗯，就是那他其实，我感觉尽管可能说到您前面讲到炎症增生和癌啊，那可能我们听上去它不是那么可怕，但它可能会很影响生活，就是人的这种不适感哈。那么针对这种前列腺增生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吗？它是需要做手术还是怎么样呢？
0: 对，这种前列腺增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基本上每个男性到了年龄以后他都会有增生，但是呢，不代表它有增生就一定需要治疗。如果说你平常没有什么症状，比如说你小便都很顺畅，也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那么你可以

0: 长期憋尿啊，有的可能，有的可能我碰到有些病人，他经常去打牌去或者去玩，起排是离坐，可能一下午啊，对，一坐一下他就把尿憋着，就不去上厕所，那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前列腺损伤影响还是很大的。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平常还是要多喝水多排尿，因为你只有多喝水的排尿，它可以把这个体内这些毒素把它给排出来，这样对前列腺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其他比如说我们尽量的就不要去喝酒，甚至是酗酒，那么有些 可能经常去应酬很多啊，每天去外面去喝酒，这个也是影响很大的。还有就是我们这种辛辣的食物也是影响比较大，所以可能要少吃这种辛辣的食物。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可能有些患者到了冬天，就时候我们特别是有一些前列腺增生的这种病人，到冬天一受凉就会出现，突然小便就不能自解了，那么所以说一受凉的话也是他的一个诱发的因素。
1: 那么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对一些这种年轻的或者中年患者呢，可能也有一些规律的，我们夫妻生活呢，也是一个，也对他是有帮助，就是这样的。对，
2: 好，您您的这个提醒，我觉得大家应该也能够。

0: 增生的前兆，这个多大频率的夜尿算不正常，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想有一个这个判断的标准
1: 啊。对，其实我刚才也跟大家也提到了一下，
0: 也提到了，对，
1: 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正常人一般的在夜里面是不用起夜的，或者最多起来起夜一次，这个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标准。如果说一旦你起夜超过两次了，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夜尿增多的一个表现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通过一些检查，要到医院来就诊。去大部分患者可能像他这个已经45岁，其实也是一个中年以上的一个人群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考虑他这个前列腺已经出现有增生，那么我们需要到医院进行检查。可能如果说确实他已经对睡眠已经造成影响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通过一些药物的干预。
0: 可能需要药物干预了。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说他27岁，最近被诊断出慢性前列腺炎，医生开的抗生素吃了2周，症状有所缓解。他说我现在非常担心的一点是，这个炎症它能根治吗？
1: 就是前列腺炎的话，其实它是一般来说，很多病人在门诊啊都会问，说我这个炎症怎么一直都好不了，难道就不能根治吗？其实确实。它就像我们一个器官，因为它这个器官只要在这里，你有这些不良的因素，它就会诱发它引起这个炎症的改变。所以说它也不会叫什么根治。就像我们你得了一个感冒，你
0: 来听一听我们的编辑心杰是怎么说的。
2: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2: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名医坐堂小编心杰。今天和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睡觉时把脚露在外面好不好，你开空调时露脚吗？眼下虽然进入秋季也初伏了，但是还是高温持续，你家空调关了吗？最近你睡觉的时候脚会乖乖地放在被子里还是露在外面呢？有说法称睡觉把脚伸出被子可以改善失眠，很多人表示很疑惑，这是真的假的？不是说寒从脚起吗？家里有小朋友的可能会发现，尤其夏天，小朋友在睡觉时会本能地把脚伸出被子外面，不喜欢穿袜子睡觉。这其实是一种自然的身体降温方式，有助于更快入睡。睡觉的时候把脚伸到被子外面，是真的可以让人睡得更香更安稳，因为身体在被子包裹下会越来越热，但这个时候往往处于盖被子热不盖被子冷的状态，此时将脚伸出被子外可以起到很好的散热作用，会让体感温度下降1度左右，让身体进入到良好的睡眠状态下。失眠为什么建议睡觉时把脚露在外面呢？接下来我们从3个方面来说一说。首先是当人进入深度睡眠时，体温会自然降低，如果身体过热就会睡得不踏实。睡觉时把脚露在外面可以帮身体散热，提高睡眠质量。其次，露出脚还可以减轻脚部的束缚感，使血液循环更加的顺畅，促进睡眠。最后，脚被中医誉为第二心脏，脚部的经络穴位与各脏腑相连，露出脚有助于调节气血运行，从而助眠。但是医生也提醒，一个人是否适合露脚睡，就是由体内热的运行状态决定的。有内火的人晚上经常翻

颈前、颈侧啊这样的一些有着重要血管、神经较浅表的区域，不适合反复的冲击。医学文献已经有眼部损伤、视网膜裂孔以及颈部使用之后椎动脉夹层的病例报告了，这些地方千万不能打。还有第二种部位呢，就是骨头和

0: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东星斑、珍珠斑、油斑、红斑、蓝瓜子，石斑鱼家族品类繁多，到底哪些品种更受市场欢迎？
2: 目前呢，都是珍珠斑，
3: 肯定是红斑好吃啊，鲜甜啊，嫩啊。
1: 同样是养殖，为何龙趸、东星斑价格更高？
4: 从十公分养到上市大概三四年，大概只有三年。
5: 东星斑的养殖上市方式要长到几十年，应该是十来岁。
1: 过去石斑鱼为何被称为高端海味？
6: 当时为什么石斑鱼产量这么低这么贵呢？就是因为它的留存能力非常紧缺。
1: 曾经的天价石斑鱼为何能被打破高价垄断？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石斑鱼肉质细嫩，鲜而不腻，凭借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成为家庭聚餐和宴席上的压轴佳肴。如今随着中国水产养殖技术突破，过去被称为高端海味的石斑鱼早已走进百姓餐桌。在休渔期，养殖石斑鱼大量上市。那么今年石斑鱼的市场行情如何？石斑鱼又有哪些热销品种？消费者该怎样挑选石斑鱼呢？记者来到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鲜活水产品集散地广州黄沙水产中心进行探访。
1: 黄斑算是比较贵的，因为它比较稀缺嘛，价格的话养殖的话在100多，野生的话要300多块钱了。现在其实东星斑也算是偏高一点的了，不过这几年的养殖技术的成功啊，所以导致它现在这个价钱才几十块钱。前两年养殖技术没那么成功的时候，最少都要卖到160-170，最少的，你现在才70块钱左右哟。这个油斑比起其他斑类的话，还是这个价值性会更高啊。
2: 它多少钱呀？
1: 也是30块钱左右哟。这是蓝瓜子，20多30块钱。
0: 尽管我国正处于禁海期，市场上还能买到进口鱼，如今石斑鱼品种越来越丰富，价格也亲民实惠。从天价珍品到家常美味，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这份舌尖上的自由离不开一位科学家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他就是被称为中国石斑鱼之

0: 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浩然。
1: 我们最初建筑师班是上世纪的80年代，当时石斑鱼是也是一种名贵的鱼类，价格是很高。到了上世纪90年代开始，咱们广东呢就开始重点发展海洋经济，所以当时我们就瞄准了石斑鱼。
0: 林浩然率先破解了石斑鱼雌雄同体、先雌后雄的生殖难题，彻底解决了中国石斑鱼养殖无苗可养的卡脖子难题，使得中国石斑鱼杂交育种技术在全国得到推广，产量跃升，打破了野生石斑鱼主导的高价壁垒。
1: 这当时为什么石斑鱼产量这么低这么贵呢？就是因为它的苗种来源非常紧缺，当时世界上也都是这样。我们的研究技术突破了石斑鱼的人工培苗的问题，经过这个人工的培育，变成一条条小小的石斑鱼，就不要靠天吃饭了，那我们就可以大量的繁殖，这样的话呢，这产量慢慢就升起来了。
0: 目前全球每养殖5条石斑鱼养殖核心产区广东阳江展开实地探访。地处南海之滨的广东阳江，凭借得天独厚的咸淡水资源、成熟的养殖产业，从鱼苗孵化到成鱼出栏，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善的产业链，是粤西最重要的石斑鱼产区。在这片育苗池里，那位体型最为壮硕、游动沉稳有力的石斑鱼，正是学名巨石斑鱼的龙趸。它不仅是石斑鱼家族中的大块头，更有着举足轻重的产业地位。作为众多优质杂交石斑鱼品种的核心副本，它的优良基因为后续杂交品种的生长优势、肉质品质打下了坚实基础。
2: 直观的感受来说，它的是不是非常的大？它最大的是能长到200斤的，特别大了。
3: 200斤？
2: 对对，
3: 那得2米，
2: 就跟一个船一样。那我们就选用了它当做副本。那它的母本的话，就是我们说那个中点石斑鱼，它就是抗病能力是比较强的，生长速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
0: 原来现在市场上占比最高、最受欢迎的珍珠斑就是这样杂交培育出的优良品种。从细小鱼苗到达到上市标准的成品鱼，需要经过1年左右的科学养殖周期。
3: 这个鱼大概已经长了1个月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它究竟有多大，来捞几条试一试吧。
2: 好的好的。
3: 真的非常活跃。
2: 对，它这个反应是很快的。
3: 只捞出一条吗？非常活跃，你看我的手掌大概是这样的，还是非常生龙活虎的。它状态怎么样？健康吗？
2: 你看它这个活力就是很好的。你看你现在给它一点水，它就非常
3: 立刻就好了。
2: 对对对，游得很快。你看，说明它活力比较好嘛，体质也是比较强的。
0: 要养好石斑鱼，成功育苗只是第一步，后续的生长环境与水质养护更是关键。想让小鱼苗住得舒心、长得健壮，水质调控必须做到精细化。您看，这池水中的绿色卵囊藻正是水质养护的秘密武器，它能有效净化水体、平衡生态、生产氧气，为石斑鱼苗营造出优良生长环境，为后续肉质与成活率打下坚实基础。
4: 一方面可以减少换水带来的成本，另一方面它所产生的尾水由于氨氮含量比较低，这些尾水质量相对来说就比较好处理。
0: 从开口饵料到幼体专用营养饵料，
3: 看，好多小鱼苗。
5: 这暂时是这3000多条，会间接性的放，就隔几个月放一批这样子。
3: 这样能保证咱们一年四季都有鱼成熟哈。
5: 对对对。
0: 养殖户梁汉林的水产养殖之路颇为曲折，早在2002年，他便踏入水产行业，主要养虾，那些年却遭遇巨额亏损，最艰难时一年亏损高达数百万元，直到2016年，在朋友的建议下，他毅然转型养殖石斑鱼。
6: 那时候因为在那个养虾那个行业里面既很迷茫，那个时候已经亏好多钱了，欠好多好多钱，再这样下去就不行了，一定要转了。一开始就是黄蜡啊、鲈鱼啊。

0: 对这方面的，慢慢慢慢的就转回了这个食堂，因为当时的行情比较好嘛，等于说我是领头羊了，这边这样300平方一个池的话，一年下来这一个池可以搞个300-200万。
1: 养殖石斑鱼给了梁汉林信心，今年他的养殖基地在扩建，他将总面积7亩的养殖区域全新改造为6个标准化高位池，整个改造工程投入高达60万元。除了稳稳占据市场主流、销量领先的珍珠斑，作为石斑鱼家族大块头的龙趸，同样是养殖产业中极具分量的重要品种。
2: 龙趸的话，它是一种大型的肉食鱼类，现在的一个市场价值的话也是可以的，目前市场价大概是40块钱左右一斤，像往年的话最高我了解到的话应该有60来块钱左右，因为它的养殖周期比较长，所以说现在这个竞争来说还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它成本相对来说很高，
3: 所以龙趸现在来说还属于稍微有点小众的
2: 对
3: 那这个龙趸从下苗到可以面试大概要经过多长时间呢？
2: 正常来说从苗，我们熟手的苗是大概体长到10公分左右，然后从10公分养到上市大概3-4斤，大概需要3年的时间左右。
3: 3年3年才能养出来那它的这个生长周期是相当长的，那龙趸的肉质口感怎么样呢？
2: 肉质比较鲜嫩，比那个珍珠斑更鲜嫩一点。
1: 作为典型的食肉鱼类，龙趸的口粮堪称豪放，养殖过程中主要以小青鱼为食，每餐投喂量需达到自身体重的10%。就拿一条10公斤重的龙趸来说，它一顿就能吃下1公斤小青鱼，而这还只是7分饱的状态，远远没到尽兴的程度。
3: 我们看到龙趸在这个水里是看不清楚它完全的面容的，所以我们现在准备给它捞起来一条，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了。我们试一下，我们两个打一个配合，好不好？
2: 嗯，好。
3: 来，我来敲，开饭啦！哇哇，好准啊！
2: 体长有大概40-50公分。
3: 40-50公分啊！我能掂一下吗？
2: 8-9斤。
3: 哎，我试
2: 试。可以，可以。
3: 它还是很活跃的，掂了一下，好沉啊！
1: 石斑鱼的养殖还扩展到了被称为鱼中贵族的东星斑，在阳江市阳溪县上阳镇南山海村，养殖户从海南引进东星斑开展规模化养殖，形成了年产值1000万元级的乡村特色产业。
3: 看我们身边这一池池红红火火颜色鲜艳的鱼呢，就是咱们的鱼中贵族东星斑了，它呢也是我们常见的可食用石斑鱼的一种。
4: 东星斑的养殖的话，它就是水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对，你像我们水的话是24小时一个循环水来的。对。
3: 那我看到我们身边的这个东星斑的养殖池呢，它的水也相对要清澈得多，而且东星斑的颜色本来就足够鲜艳，所以它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的时候，真的像锦鲤一样特别好看啊。
1: 在东星斑养殖场，一排排规划整齐的海产，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虾青素、钙、磷、钾、硒等元素，以及多种维生素。清蒸石斑鱼是保留石斑鱼最本味的吃法，将石斑鱼清理干净，在鱼身内外均匀每层薄盐，鱼身表面铺几片姜片，淋一勺料酒，放在蒸架上大火蒸8至10分钟。蒸好后取出，倒掉盘中的水，剪去姜片，重新铺上新鲜葱丝，浇淋热油，充分激发香气，让鱼的鲜甜嫩滑充分保留，淋2勺蒸鱼豉油即可。鱼头奶白豆腐浓汤，胶质浓郁，暖胃又滋补。将鱼头焯水后捞出备用。

0: 运动之后一定要身上带点吃的，带点糖果呀之类的饼干，
1: 以防运动期间发生有什么情况出现啊，是这样。没错，就是刚才我也提到的，就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说，哎呀，我要运动就要达到10000步，这个是不是也算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有点过量了？
0: 对，特别是他以往没有什么运动的习惯啊，突然运动量这么大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不需要这么大的强度，是这样。
1: 所以你看啊，我们在日常的健康的生活的方式当中呢，还是要有一个度啊，不能太过于这个激进，我们

0: 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做
1: 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8: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7: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8: 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9: 我们中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0: 好，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这里是银铃大舞台，我是安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做的啊是相关的健康科普的知识。各位呢是可以能够通过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能够学到更多的一些健康知识。你看刚才呢，我们中大医院的这个杨婷护士啊，就跟大家说到了糖尿病的护理。别看糖尿病是个慢性病，它对我们的健康呢是影响呢，它是一个长久的。所以每天你都要对自己呢，哎，要管理起来，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去把自己的这个血糖控制好，减少并发症，我们的生活才能有健康质量的保证。

0: 好，说到呢，我们要老年人的这个健康问题啊，很多啊，在我们直播间的一些听众朋友啊，包括呢看我们大蓝鲸互动的一些视频朋友啊，都知道，在我们才艺秀当中呢，展示的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是跳舞的，所以骨骼健康非常关键。那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是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副主任中医师徐子清啊，来跟大家说到哈，有关于骨骼健康方面的话题。哎，徐主任您好。
1: 哎，您好，您好，主持人，
0: 您好，
1: 您好，
0: 徐主任，打扰您的时间哈。您呢也是擅长于这个骨骼与关节损伤的问题。你看，就昨天啊，我们走进直播间的一位嘉宾，他就是因为长期跳舞造成呢这个骨关节的损伤，还做了手术。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想请您啊，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像这个骨伤科，如果是对于像骨关节的这个损伤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啊这个好的办法啊？或者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疾病的问题，有什么很好的预防的措施？您来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1: 好的，好的，没问题，没问题。

0: 那个像骨伤科这块，我们这边对于关节来说的话呢，就是很多常见的情况呢，就是关节的一个磨损。因为我们知道关节它是由关节软骨和关节骨以及包括里面的一些半月板啊和韧带啊这些东西去组成的。当我们如果说长期的这种锻炼啊或者爬山啊或者是这些就是运动这些，如果是过量或者过度，或者是 导致了这个长期的这个劳损，就会导致半月板损伤，甚至是关节软骨损伤。其实呢，关节的话，它的半月板和关节软骨的损伤有个很致命的一个点，就是它很难以去自行修复，因为它这个里面的血液供应很差，所以说导致它修复起来非常困难。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如果说你在运动过程当中不注意，出现了这个 半月板的损伤或者是半月板的撕裂的情况下的时候，有时候在某些严重的情况下，我们甚至需要去通过这个手术进行一个微创的一个关节镜的一个治疗。而面对这个目前这个半月板和这个关节软骨这个损伤呢，我们一般骨科在预防上面建议，就是运动前一定要做好这个运动的准备工作，在运动之后要做好运动这个一个拉伸，同时呢，尽量减少这种
1: 负重的这个运动，包括很大很高大范围的这个关节活动，包括爬山啊之类的。因为爬山或者是下山，对于关节的这个磨损都很大。尤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准备好一个合适的一个自己带的比较舒服的一个护膝。因为护膝在一个方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暖的作用，在另外一方面它可以对关节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力量进行加强。除此之外呢，在预防之外呢，
2: 我们现在常说的那个有一个药叫做氨糖，
0: 氨糖就是氨糖这个药呢，它可以对这个关节的这个软骨啊，包括作为的一些炎症，可以起到一个就是治疗的一个作用，包括预防损伤的一个作用，可以保护这个关节的一个软骨。
2: 对
0: 啊，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个方式。
2: 是，那就关于氨糖，我也想多问一下哈，有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觉得，哎呦，那是保健品，我不能瞎吃。那这个是不是有药品和保健品不同的这个分类啊？
0: 其实氨糖的话，它其实相对现在来说的话，它在我们医院和在网上都可以去买到。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说呢，就是它起到了治疗的作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其实不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就是一些特殊的这种药品，因为它相对来说没有太大的一个，就是比如像我们说我们吃止疼药，非甾止疼消炎药，
2: 对，
0: 这种消炎药，这种止疼药呢，
2: 它对胃和心脏都会有很大的一个伤害。但是其实氨糖呢，它其实相对于一种类似一种就是健康的一个补品，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
0: 是的，
2: 那对于像我们节目当中呢，有很多爱跳舞的这样的一些群体，中老年朋友，那么对于像这种骨头的一些磨损啊等等啊，它可能都会比普通人会更加容易造成损伤。那比如说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关节的磨损啊，它是有年限的，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它就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是这样的一个理论吗？
3: 一般来说，人从二三十岁之后开始，就是慢慢在一个蜕变的状态了。因为我们虽然有些时候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会爬山，但是我们也在正常的行走，就像一个机器，就像一个车一样，刚买的新车和想过为什么入秋之后懂得养生的人会建议吃海参，但很多朋友提到海参啊，总会觉得价格昂贵，而且泡发繁琐，烹饪讲究，普通家庭呢很难把海参作为秋季进补的首选。其实一款利用冻干工艺制作的速发海参正在改变这个现状，在我们的听友里呢，不少人正在每天只用花9块9就体验到了个大饱满的大连刺身。咱们一点也没吹牛哈，你把这一款大连冻干的速发海参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啊，凉水泡上，配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会更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
2: 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按整盒订购呢，您拿到手每头只需19.8块。这第二重福利啊，是特意为咱们老顾客准备的。以往呢，咱们听友复购买25头就送您15头，今天啊，咱们把福利再加码一次，您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块。厂家还承诺呢，您买的和送的确保是。

是同样的品质，您拿回家泡发，个个都是大连刺身原本的味道。订购热线现在为大家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冻干海参更有性价比。赶紧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来！入秋之后，素有每日一参，连食81日的滋养传统，大连刺身的性味平和，不燥不寒，老人可以每天吃，低脂肪低胆固醇，营养价值高。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更是大家需要补充的关节营养，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来一碗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满满的蛋白质，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滋润。周末呢孙子孙女儿子儿媳回家来，都会对这款海参的滋味赞不绝口。总之啊，今天正是花钱少吃的好的机会，咱们现在就拿起电话，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每头最低只要9.9元，一只才9.9元，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热线本时段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

0: 好，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好建立起自己的健康的意识，能够在吃、睡、动、情绪这四个方面呢，好好的把自己啊给管理起来。是的，往往有的时候人家听的这样的一句话嘛，叫越自律越自由。是的，那随着年纪慢慢增长的时候呢，也是希望各位哈，在生活当中自己给自己找到开心的点的时候呢，也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你想想看，如果你没有好的身体，你能说走就走吗？你能说去玩就玩吗？对吧？所以健康这是第一位的，其他的都是零哦。最近呢，这两天天气好像慢慢转凉了，昨天一场雨瞬间这个温度就开始下降了。是的，秋天真的是来了。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
1: 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过马路的时候呢，车流啊什么的，你都得必须得集中注意力啊，因为咱看不见，看不见的话呢就比较危险。所以呢，我觉得，以前听说过导盲犬，但是没见过真的。
1: 有了 PIS 之后，您的出行会有很多便利吗？
0: 非常便利了。回到家里，当然了，就是他卸下导盲鞍之后，就是家人是一样的。我还有个大儿子，是我小儿子，所以我们家所有人都特别喜欢他。
2: 今天崔慧颖正好要乘坐公交车前往乐团排练，导盲犬 Peace 先带他顺利来到了公交车站。
0: 那我跟他说，我让他找车站，然后呢，你看他现在的就是把头冲到这个位置哈，然后呢，我顺着他这个头，我去摸，然后碰到这个车站了，这是他的站牌子。他找到了之后，然后给他一个奖励，就是他的狗粮，找一个奖励，然后 OK goodbye street find a cab， 来让他找门。好 ，find the door， OK goodbye， 好，谢谢师傅，好，谢谢您，谢谢您，刷个卡。上车他会给我找座位，然后呢，我一般的情况下让他趴着，他站着他站不住啊，车晃呀。
2: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对导盲犬说英语？其实是为了避免路人随意呼唤干扰，训练时统一用英文口令，这样导盲犬能心无旁骛地领路，不会混淆指令。公交车到站后，他需要在 Peace 的帮助下找到地铁站。这个可靠的伙伴不仅为他出行护航，也给他生活添了许多温暖。
0: 他到这个台阶这儿，他就把腿放上去了，他就停了，他就不走了。他提示我，这有台阶，有障碍物，你要小心。然后我就给他个奖励，说明他做对了，是吧 ？Good boy, Peace. Good boy. 然后给他一个口令指令 ，OK, go， 他就可以走了。OK, goodbye.I'll find a way, go, peace, go.
2: 记者跟随崔慧颖一路行进，发现多数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都会主动为他和导盲犬提供无障碍便利，但偶尔也会遇到被谢绝进入的情况。
0: 现在这个导盲犬还是一个新兴的一个，不是说每个人都会了解它，甚至有的人不知道这个是导盲犬，不知道有导盲犬这么个东西。所以我们出行的时候会遇到有一些困难，你比如说去上公交车会被拒，打车被拒，去饭馆被拒，然后去酒店被拒，都会有。但是我觉得随着使用者越来越多呀，然后呢，这个慢慢的无障碍的这个环境啊会越来越好。
2: 聪明的导盲犬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呢？记者来到北京农学院导盲犬培训基地，基地里只有5名训导员，却要照顾12只预备役导盲犬和3只种犬。训犬师介绍，导盲犬作为工作犬，筛选极其严苛。
3: 目前我们国内用的最多的就是拉布拉多，我们有尝试过从犬舍去筛选普通的宠物犬，然后过来做导盲犬。那我们发现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的淘汰率很高，我们筛10只幼犬呢，有可能8只的淘汰率。那我们这个经济成本、人员的这个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就从国外的导盲。
4: 5个训导人员已经不少了，一个训导师的培养，从时间上来算，大概需要6年时间。它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培养出6只合格的导盲犬，经过国际导盲犬联盟的认证，才能成为训导师。国际社会把1%的盲人使用上导盲犬作为导盲犬普及和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
2: 导盲犬帮盲人出门，还有一类工作犬干的事儿更有挑战性，搜救犬，专门在山里找人。5月中旬，广东肇庆一个11岁男孩在深山里走丢了，13天后最先找到他的不是人，是一只搜救犬。
5: 他就躺在那个深山那个低洼处嘛，位置是很隐蔽，你走过去都看不到，我们的警犬不去理他。他看见我第一眼他就对我叫了，一滴丢着那个精力，转着那精力，终于放松。
2: 找到男孩的那只警犬就是搜救犬，训犬界的天花板，他们能在关键时刻精准发现目标。

0: 全靠训导员日复一日的苦练。那这身硬功夫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搜救犬专业支队。在这里，训导员们不仅要掌握多种犬只的训练方法，还要针对德国牧羊犬、马里诺阿犬、拉布拉多犬、史宾格猎犬等七个犬种制定个性化方案。他们日常承担着灾害事故现场的搜救指挥、搜救犬的行为调教以及新训导员的传帮带等任务。眼下，基地繁育所刚迎来四窝30多只幼犬，年轻的训导员程宇忙得脚不沾地，每天只能休息4-5个小时。
1: 我要面临的不是一只犬，是很多很多，对每一只幼犬的生活习惯啊，或者是他们从小怎么照顾呀，都是不一样的。刚生的犬是最不安全的时候，因为要防止母犬踩踏，把那些小体的就没吃上奶的，然后再去多给它去哺乳，让它尽量保持体型完整，体型一样就是。
0: 程宇2016年入伍，同年加入搜救犬基地的大家庭，成为一名训导员兼繁育员。十年来，他培育合格幼犬600多只，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超级奶爸”。除了繁育工作，幼犬培训也是他日常工作之一。
1: 刚满一个月，他可以走的时候，可以跑的时候，我们就要带他出来，小小的适应外界的环境。因为我们幼犬提倡的就是在玩中训，训中玩嘛，就是无意间我就可以再锻炼他的那个胆量啊，就是从高的地方往下走，一个一个胆量问题。然后呢，然后他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之后，他以后看到像楼梯这样的东西，他再去爬那个楼梯一样的东西。
2: 他看我的时候就告诉我这儿有人，他还没示警呢。然后我就喊去搜，哎，他就这俩爪刨得更兴奋了，之后开始汪汪冲那个地方，汪汪一直在叫。我已经，我内心当中我是已经确定这是一定是有人的。然后我们还有二次确认嘛，然后那个另一个士兵哥也进去了，也是一样对着这个那哐哐哐示警，最后确实是有被困人员的。
0: 搜救犬一般工作8到10年之后就会退役，到时候要么由相伴多年的训导员带回家养着，要么留在基地安置中心养老。
2: 有很多我们作为训导员的家属都说，他陪狗的时间都比陪我的时间长，一年可能见孩子就是6个月了才回来一次。但是呢，你看我们起床之后就是犬，睡觉之前可能还想想我这犬门关了没有，今天天气怎么样。
0: 说完专业的工作犬，再说回咱们身边的宠物犬。现在养狗的人越来越多，谁不希望自家毛孩子乖巧懂事，在家暖暖和和地陪着家人？可问题是，狗不训练，真能天生就懂事吗？拆家、暴冲、乱叫、出门拽着人跑，这些事儿哪件不是养狗人的日常崩溃？说白了，养狗不训狗，等于给自己和邻居都埋了颗雷。
3: 遛狗的时候随地大小便，
4: 大型犬的声音比较大，然后存在一个扰民的问题，暴冲，然后还有小型犬有的会比大型犬更敏感，还咬人的这种情况也会有。
0: 北京消费者李佑熙家里养了3只性格各异的大型犬，金毛、渡边和灵缇。条件，杨志鹏说，首先得真心喜欢狗，不然扛不住每天重复训练那个枯燥劲儿。再有就是碰上脾气暴的狗，还可能伤到自己。
5: 刚开始做这个行业的时候，受的最严重的伤是这个伤和这个伤，当时反正是骨头已经露在外边了啊。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热爱，对于我们来说，被咬了其实就是必须的事儿、
4: 必须的事。
5: 你做训练师不可能不被咬、你没这个心理准备就没必要做这个行业。
0: 作为训犬师，杨志鹏在训犬学校观察到，大部分陪伴犬只需要1到2个月就能纠正错误行为，改掉不良习惯，只有极少数天生神经质的狗狗确实难以调整。对陪伴犬来说，结业证不是训练的终点，而是融入家庭生活的新起点。回家后，主人的饲养引导至关重要，因此杨志鹏也向宠物主们给出了诚恳建议。
5: 不要宠溺啊，该爱他爱他，该惩罚他惩罚他。你的所有的狗回家之后，我们建议第一步还是要关笼子，把所有的生活习惯养好了，慢慢过渡到散养状态。我建议所有狗回家之后先快乐，制造成一些麻烦，养成一些坏习惯。

0: 再去训练，啊，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概念。
1: 如今送毛孩子去上学，矫正行为，学习技能，已经成了不少养宠家庭的常规选择。宠物服务行业的岗位需求因此快速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2季度，宠物服务以72.2%的招聘职位数增速居服务行业前列。不少训犬师都是跨行入行，比如张岩，他之前开过理发店，在工厂打过零工。当初选择转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觉得搜救犬这类工作犬执行指令时格外帅气，便一头扎进了训犬专业学习。等他真正入了行，才发现那些亮眼的帅气全是熬出来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更多时候要耐着性子对着同一个指令重复成千上万次练习。
0: 我也住在里面，
2: 那不会特别吵吗？
0: 不吵的
2: 啊。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0: 当然你们刚开始进去的情况下，它肯定是会很吵
2: 啊，
0: 这个稍微有点混乱，稍微等一下，没事，这个是控一下没有办法那么控的那么好
2: 啊。
0: 你可以往里走，
2: 往里走啊，这里
0: 就那个区域，就是我休息的地方，
2: 就是这么一个隔板间吗？
0: 那是一个上下床，
2: 上下床啊，
0: 这个里边就是我自己所带的这些狗狗，这边有四条。
2: 晚上还要看着它们吗？
0: 时刻要关注到这只狗狗，有些狗会不会脚踩在笼子上面啊？
1: 训犬师接到狗后不会着急上手，而是先给狗做个全面评估，摸清它的脾气和问题。接下来一个月专门针对不良习惯进行系统训练，一点点把毛病搬过来。这所学校的校长王刚以前做过4年成人教育，后来转行训犬。他明显感觉到今年宠物市场变化不小，养狗的人多了，送狗来训练的也多了，现在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国潮玩具上市级脱销，中国 IP 引领消费潮流，
2: 第一批已经全部卖出，我是觉得很兴奋。
1: 东方美学融合西方设计语言，潮玩 IP 设计师如何捕捉市场新风向？
3: 在山海经里记载了会有一个象鼻啊、犀角、虎鼻这些元素，西周时期的一个青铜器，然后它也是石梦的一个记载。
1: 千亿玩具市场火热，圈粉众多年轻潮玩设计师，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上，来自中国的潮玩玩偶出现在赛场上，立刻提设计师。
1: 我是从18年开始做潮玩设计，开始慢慢去了解 IP 行业啊，然后把 IP 就是做成周边产品，像实物化这样下来。
0: 看这些布满时光痕迹的精密机械零件，它们大多来自旧机器、旧设备，在设计师的奇思妙想下，这些旧零件被重新拆解、重组、打磨。原本要被丢弃的废旧零件，在创意加持下焕发全新生命。
1: 这两个之前是那个留声机的一个部件，它现在做的就是这幅画面的一个呼吸灯，包括它上面的这些零件呢、也是非标品，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会比其他的这种传统的潮玩行业要考虑的东西要多得多，而且成本这一块也是没办法把控的，有时候做着做着就突然会超标。
0: 想要成为一名艺术装置类的潮玩设计师，需要学习哪些技能呢？
1: 首先他肯定是要对整体的一个机械的构造还有结构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其次就是它对每一个部件的一个分块，然后拼装，然后齿轮大小这一块也是需要了解的，然后最后就还是要回归到就是我们审美这一块，就是怎么把你脑海中的一个概念图，然后变成能够实时落地的一个产品，然后交到用户手里面。
0: 艺术装置类潮玩主打精密与想象力的双重震撼，既要精通机械结构原理，让每一处关节灵活运转，每一个零件严丝合缝，又要兼顾潮流审美，让冰冷的机械线条焕发出独特的视觉张力。
2: 一个玩偶就是在整个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它是一个沉浸式的拼装，可以在进入一个心流的过程，或者是你会自己为自己花的这段时间而去感觉到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就相当于说从一种多巴胺的快乐变成内啡肽的快乐啊，它是一个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快乐的一个正反馈建立感。那么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它的美感，就是它一定要美，所以我们的艺术家和我们的设计师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如何把这个美去衍生成大众可以接触到的、可以理解到的一个实体的产品和模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近年来，国内潮玩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涌入赛道，本土原创 IP 也在快速崛起，不少曾经小众的设计师作品慢慢走进了大众视野，走进了年轻人的收藏柜，甚至走出国门，向全球消费者传递东方美学与中国文化。薛芷瑶主导打造的国潮爆款 IP 石梦墨，灵感源自山海经中的上古灵兽，打破传统神话的距离感，通过柔化线条、温润配色的艺术重构，将神兽吞噬噩梦、守护安宁的温柔能量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生活美学。
3: 比如说他在山海经里记载了会有一个象鼻啊、犀角、虎足这些元素，你看我们在根据上面的一些文字记载以及我们查到的一些图案的一些资料，然后去整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石梦墨的一个形象，我们也会给它做了一些圆润化的设计啊，加入了一些代表性，
4: 脚很大感觉很萌，然后它这个脚是可以这样的，看摆起来它

0: 是比较可爱的，就是脚很大嘛，然后它这个耳朵是可以抽拉的，然后它可以变成各种它想要的造型。
1: 可玩性与实用性是曲屏设计潮玩时最为看重的两大核心。
0: 看到那只猫了吗？啊，这只猫给我好多灵感，比如说它可以做一些鼠标垫垫手的那个东西，我们还可以做它的枕头啊什么东西的，可以躺在那里会很舒服。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爆发与应用落地，兼具科技感与情感价值的 AI 陪伴类潮玩正悄然在市场中崭露头角。他们打破传统潮玩静态陪伴的局限，凭借语音交互、情绪识别、个性化回应等功能，成为能对话、懂共情的智能伙伴，为潮玩行业开辟出情感科技融合的全新赛道。
2: 它是能够陪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萌宠玩具，它深度融合了我们的互动大模型和 AI 大脑，可以真正做到情绪感知，然后趣味互动，还有实用功能的一个 AI 成长玩伴。它能完成我们的语音指令，它还能实现多模态交互，抚摸它的头部、腹部，它可以感知到我们在安抚它，它会给出情绪，就是代表我们就是说，哎，它很开心，那它的眼睛呢，就会表现出开心的一个情绪，对。
1: 这样的 AI 潮玩和市面上传统的语音玩具有区别吗？让我们来听听 AI 潮玩的答案吧。
3: 你和市面上其他的陪伴机器人有什么区别吗？
4: 我和别的陪伴机器人不一样哦，我有会变色的翅膀，亮闪闪的眼睛，能讲故事、跳舞、陪你聊天，像个小精灵一样懂你爱你，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呢。
1: 说起潮玩，盲盒、糖胶潮玩绝对是大多数消费者最熟。
0: 马戏团表演，看他们的表演感觉非常疯狂，而且他们每个职业都有各自的特色，然后我就把这些特色设计进去了。
1: 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玩偶、节日用品等相关产品出口超500亿元，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头部潮玩企业海外营收同比普遍增长300%至900%。面对海外市场的独特语境，设计语言更需兼顾文化共鸣与潮流特质。张雨涵的留学经历让他的作品更加贴合海外市场。
0: 我的设计可能也会混杂一些我留学的经历，然后也是偏向一个比较稍微酷一些的，像是欧美那边或者东亚那边他们比较喜欢的方向。现在中国的潮玩就比较受海外市场的欢迎，所以我们公司后面也会把这种类型的产品用来抢占海外的市场。
1: 近期潮玩设计师李芷琪的全新潮玩盲盒颇受市场欢迎。
5: 我们的一代是在5月30号发售，定价是129。对于一个新 IP 的第一批销量来说，我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我们第一批已经全部卖出了，即使到现在估计已经有3000多套了，我是觉得很兴奋。
1: 究竟是什么样的设计让消费者对这套潮玩如此喜爱呢？
5: 大家在买到它的时候就会打开包装来看嘛，就发现是一个舞会的一个场景，大家就会觉得好有意思。设计亮点其实是在于它这个眼睛，我们这次采用了2种眼睛，一种是全开眼的，一种是带眼皮的半开眼。然后这种状态的话，你就可以随意的把它拨弄啊，这样子你想要它什么表情都可以。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管肌肉，防腿脚。

0: 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1: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2: 广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3: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4: 对啊，马上去吃什么呢？有的时候我真的会问 AI。当然了，如果说你此刻正在收听开心会生活，我们不如来问一问今天的这位嘉宾，他就是某点评网站的创作者蒜苗一飞冲天。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蒜苗准备去吃什么？以前吃馓子不都是干吃，或者是配点豆浆之类的？
5: 对，配点豆浆，然后或者你哪怕是那种卷饼卷着吃，你可以在饭店
4: 对，或者煎饼的时候把它放进去，而啥？
5: 对，它是拌着那个香菜的。
4: 那等于就是一个凉菜是吗？
5: 对，但是我不知道，就好多不吃香菜的人是不是能接受。
4: 因为与此同时，其实我也在搜这家店，可以跟大家再透露一下，这家店的店名我们说一半吧，大家可以去搜它的关键词，就是700岁。就是能够找到啊，他在徐州也有店，然后南京也有店，目前有很多的这个优惠的活动，大家可以去点评上搜索搜索。当然刚刚除了、我们的蒜苗给大家提到的满天星烧饼，确实是网友推荐菜的 top one， 那首推的，然后就是这个羊肉汤。你还吃过这个爆炒绿豆芽的？
5: 吃的，它有点像芽菜，它有一个绿豆芽，然后还有一个芽菜。
4: 是是是，包括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爆炒羊肚也是很受欢迎的。还有人家提到这个徐州啊，以前可能现在可能都会说到的就是烧烤，对吧？但是徐州的地锅鸡真的也非常的好吃。
5: 地锅鸡也是的，就是你要人多嘛，你好点菜，人少就不好点菜了。
4: 对，而且吃这种比较夯的这种地方菜的话，我觉得就是人要多一点。不然两个人根本吃不下，也没法点，对吧？所以这家店我们建议3到4个人去，对吧？这样子可能会好一点，可以多吃一点，对吧？
5: 可以多尝几个菜。
4: 是的，非常感谢蒜苗做客今天的节目，谢谢你的推荐，也祝你吃得更香，吃得更开心。拜拜，
5: 拜拜。
4: 对啊，我可能有一次去徐州。吃过一次烧烤，我真的觉得名不虚传，非常的好吃。但徐州羊肉汤我没吃过，但是地锅鸡我倒是常常点，我觉得挺好吃的。但这家店回头有机会我也去亲测一下，因为我刚开场的时候已经说到了，这个一点点膻味我都可能不大能够接受啊。我就是那么的这个味觉有那么一点点的敏感，但是有的时候呢，我自己也会跟自己去周旋一下，因为所有人都说好吃，我要是不吃是不是错过了，或者是有点浪费了。但以前我可能会比较的执着，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会觉得

好啦，听到这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周旋》呐、啊。相信很多80后想起操场哼歌、抄歌词本的日子，90后也可以跟着爸妈哼上两句，明月湖当背景，全场大合唱，朋友圈的九宫格都不用修图啊。购票请走大麦网。9月25号，话锋一转，哎，国乐大师方锦龙带着五弦琵琶联手新九州爱乐乐团，斗乐二次元。方老师可是 B 站播放破亿的一个人，就是一个乐团啊！这一次拿五弦琵琶现场斗乐西方管弦，国乐混搭二次元神曲，西洋交响撞热啊，动漫混，传统和破次同台。老少同吃，票价从80到680，分到两张还有95折，三张及以上9折。同样，搜索一下大麦网。那压轴的是9月26号晚上，是黑豹乐队漆黑的爆破2020。

0: 又巡演扬州站，黑豹乐队不用多介绍了吧。舞台按照湖光加月光做60米的宽景背景，背影流动。那亚洲顶尖的团队制作，每场有2个小时，全场阶梯没有遮挡，180到680的票价比室内体育馆的演唱会还要亲民。那各大票务平台你都可以去搜索一下黑豹乐队。提醒各位啊，3场呢都是晚上7:30开场。清水平台夜间有风，所以你可以带件薄外套。阶梯坐席不排号，按区坐。那想要靠前别卡点，票根咱得留好啊。我们还提醒各位啊，留好票根可以享受到相关的文旅福利。那出发前搜索一下扬州运河大剧院公众号啊，可以查一查合作商户的清单。这黑豹场、猫眼也开票，但是风景龙和金曲场只有大麦网，所以各位不要下错平台哦。如果说你自驾过去的话呢，停这个剧院配套的车位，或者坐公交到运河大剧院站步行进场就可以了。3场湖边打车有点难啊，因为人多嘛，对吧？建议错峰退场。其实我觉得这3场最聪明的排法就是怀旧破壁爆发，嘿，感觉是层层递进的啊！不跟大城市拼体量，拿明月湖当天然的舞美，把一张票变成了听歌加赏湖加中秋的微旅行。这票根绑定文旅福利这一点也是值得点一个大大的赞啊！演出经济不该止步于场馆门庆，而是把人流到街头巷尾的早茶店和文创摊。提醒一句啊，30000看体力吃不消，按自己的喜好来挑一场更加舒服。那买准买票认准正规的平台，别信黄牛的截屏。那这个中秋节即将到来的中秋节，与其在家中刷手机，不如清静自然，听听歌，去明月湖畔，让晚风把副歌吹进我们的耳朵里。好了，以上是今天开心会生活夜享精彩的全部内容，也感谢所有的朋友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凯，我们明天再见喽。
1: Love Dance。

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

意，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

0: 当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元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
1: 高尿酸血症肾病、高尿酸血症、泌尿道感染、尿蛋白等。
2: 其实提到高尿酸的话，我们首先就想先来了解一下这个高尿酸血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就是影响到我们的。
3: 好的。高尿酸血症呢，是指成人在正常嘌呤饮食下，不分男女啊非同日两次血尿酸水平超过420微摩尔每升，那么就称为这个高尿酸血症。那么高尿酸血症呢，它是一种由于嘌呤代谢紊乱啊，或者是尿酸排泄异常啊导致的一种代谢综合征。那么简单的来说呢，就是

0: 能要进行这个饮食的这个
1: 调摄、
0: 对、饮食结构的一个调整，包括这个饮水啊，还有一些这个生活习惯的这个改变，比方说啊早睡早起等等，然后后期再进行这个
1: 情况的话需要干预啊，但不一定立马要吃药，
0: 对，
1: 嗯，
0: 生活方式的调整也非常重要，
1: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这个高尿酸大概有10个月了，当时发现这个尿酸是439，之后呢一直控制饮食，尿酸呢基本上是在450左右啊。最近复查发现这个尿酸达到了525啊，医生呢开了碳酸氢钠，吃了一个月，再次复查尿酸490多。目前呢想问一下，是否要吃这个降尿酸的药物，还是通过饮食来进行控制？
0: 首先我们想说的是，这个碳酸氢钠呢它并不能够直接的这个降尿酸，它具有是碱化尿液这样一个作用，它可以帮助这个尿酸的这个排泄同时呢减少这个尿酸性结石的这个生成。那么这个听友呢，他已经进行了这个10个月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尿酸最高的时候也达到了525，
1: 是
0: 这个时候还是要进行这个评估，他有没有肾脏的损伤，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个肾脏的结石等等。如果说他通过
1: 进一步的再去观察您的这个尿酸的水平究竟如何，如果不行的话，确实要用一些专门的降尿酸的药物，
0: 对。
1: 明白。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一直体检显示存在高尿酸，那指标是在570左右啊，因为右膝盖每日步数呢是超过4000步左右呢，开始出现了酸痛的现象，于是呢去了医院就诊，就诊医生说呢是因为高尿酸引起的酸痛啊，嘱咐每日吃一片非布司他，2周之后的复查呢下降为正常水平就可以停药了。那服药2周之后啊，复查的指标降到了306，于是呢停药一个月之后又复查啊，尿酸的指标又恢复到了570以上啊。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要继续服药了？它这个反复还挺大的啊，这个幅度。
0: 对，临床上呢也是很多患者出现了停药以后的这个血尿酸的这个反弹。其实高尿酸呢，它大部分呢还是属于这种代谢性的这种问题。那么如果说一旦停了药之后呢，极易可能出现这种反弹，因为它本身的这个代谢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1: 是。
0: 像这个听友呢，他这个停药之后迅速的这个反弹回到了这个570。那么

在干嘛？欢迎大家呢此刻打开收音机，打开你的手机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呢是7月22。我们首先一起看看天气怎么样。从天气预报来看，今天一直到本周日，目前来看呢，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温度呢是在29度左右，最低呢是22度左右，天气还是很不错的啊。那么我粗略看了一下下周的一个天气啊，下周的气温比本周呢要略微下降。哎，我就觉得很好奇啊，这个秋老虎难道就不来了吗？难道这凉爽爽的秋天就啊正式开幕了吗？不知道后面会怎么发展啊，目前来看呢还真的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天气很不错。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

0: 清水的真正的原生态的蔬菜，这是八星。
1: 就是既然我买不到让我真正放心的洋苗菜，我不如自己亲自来做，亲自来生产，是吧？
0: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心态。
1: 这个洋苗菜生产，其实我们小的时候这个家里家长也会来做这个事儿啊，好像也不是个多难的事儿，是吧？你有没有一些你童年的回忆？是不是小时候那个洋苗菜的味道一直是在你舌尖上萦绕，是吗？
0: 哎呀，永远都不能忘记，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家里虽然很贫穷，但是每年的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的老母亲都会用亲手，用我们自己家的水，用豆子，就只用水和豆泡发出那种含着淡淡清香的那种豆芽。现在虽然年龄大了，但是一直在心里忘不掉那种甜品的那种回忆。
1: 那么现在你也想做出这样的清水豆芽，那事实在做的过程当中发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是吗？
0: 您说的太好了。这个我们是2022年开始进入这个行业，但是呢我从来没做过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以后想做好，可是走遍了整个市场，所有的师傅都告诉我，你必须用药，必须用40多种药。
1: 40多种。
0: 对，有40多种。现在我昨天呢又查了一下相关资料，目前要让这个有品相、有产量、有卖相、口感好，至少市场上有60多种的化学药品来保证这个产品的要求。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下半年，我就觉得我们呢要利用自己的这种理想和情怀，再加上呢资本的加持，想实现一个理想，就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吃上健康的清水豆芽。出于这种理念，我们由投资专家变
1: 智能化的车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们为了实现自己的这种工业化生产的想法，我们就在徐州市的下面的一个镇叫大鹏镇，这个租赁了一块土地，累计呢投了差不多1.多亿吧，建设了一个8座的5层的联动的这种车间设备，这里面所有的设备是全自动的、智能化的、可控的这么一个生产的厂房。在这种厂房里面，我们又联合这个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包括清华大学的算法，帮助我们用物联网、智慧农业各种科技手段，把这个企业现在做的呢，风生水起，非常理想。
1: 而且说这个豆子的选择也很重要，并不是我们平常吃的那些豆子，是吗？
0: 这个沈老师是这样一个真正的有机的健康的清水豆芽，它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豆种。这个豆种第一条一定是非转基因的这是最基础的要求。然后为了达到这个，第二呢，它的产量和质量必须达到健康的要求、指数的要求。因此呢，我们和中国农科院的联合研究所通过了2800多次的筛选，2800多次用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
1: 真不容易。
0: 筛选，对，很不容易的，筛选出了14种产量高、质量好的豆种。有了豆种的保证，我们才能生产出健康的、营养指数达标的清水豆芽。
1: 我真的是不容易，你真的是在死磕这个清水豆芽技术。你说这个小小的豆芽，它在菜场能卖多少钱一斤呢？你这要花这么大劲儿去死磕它，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哎呀，这个是这样价格呢是企业实现利润最追求的主要指标。我想我们做这件事情除了追求利润实现资本反哺以外，其实还有最重要的一种，是让中国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吃上健康的清水豆芽。我们没有能力，我自己，我本人也好，包括我的企业也好，我没有能力去改变中国食品安全的现状，但是我在一个细分赛道，在一个细分领域，我一定竭尽全力，把我自己这半生所赚的钱，还有朋友的钱，还有我们股东的钱，就干了一件事，就像您说的死磕清水豆芽。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市场尽调，
1: 我这样一个清水豆芽的研发也取得了一系列的一些专利成果，是吗？

0: 我们虽然是生产这个豆芽的企业哈，按照国家的要求，并不需要制定太多的这个标准，但是呢，我们是完全按照食品行业的要求，来对自己的企业进行高标准、严要求。我们制定了7项国家标准，啊，食品行业就需要7个就行了。我们有十几个专利，有7个国家的标准。目前在这个行业内，我们是唯一的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的企业。
1: 那现在你们这家企业在业内来说，应该是排在首位的，是吗？
0: 我真的不敢这么说，但是呢，我们也可以非常骄傲地给老师汇报，目前从产量，主要是从科技研发的这个科技含量这方面啊，从种子这方面，我们是国内的头部企业之一。
1: 现在就是无论是技术上还是整个体量上，都做的是排在头部了。那么我也听说有很多农户跟着你们一起来栽培芽苗菜啊，你跟这些农户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合作关系？大概带动了多少人跟你们一起干？而且我还有个担心的就是，你们是能够做到这个清水豆芽安全、健康、放心的豆芽，可是你能不能保证农户也能够做到呢？
0: 老师，沈老师是这样，您这个问题呢，我要更正一下。我们呢是响应了中国家的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号召啊，用带农、联
1: 连
0: 农、
1: 农带农，
0: 富农
1: 对，
0: 这6个字的模式，主要是在种子端的进行合作。生产端，那对厂房的要求、环境是有严格要求的。
1: 对呀。
0: 它是大额投资的，农民他没有这个投资的这个能力，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让他提供种子。目前呢，我们江苏新希望，在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在云南，在内蒙，都有我们自己的种子生产基地。因为我们有60多种蔬菜，那就需要60多种产品的种子。这个种子呢，目前我们是和8000多户农民签订了种子的种植协议。他每一户呢，我们做过调查，每一户卖给我们的种子征收在6000到8000左右，6000到8000。所以这种模式呢，我们下一步会继续，随着我们经营的规模扩大，在全年5个亿，它的利润也是蛮高的啊，这是中期的。远期目标呢，我们现在已经申请，我们作为一个高科技型的企业，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农业型企业，我们是一个有自己研发能力、有推广能力、有自己高端博士流动站支持的这么一个高科技的企业。我们的梦想是在2027年，一定要在实现港股资本上市的目标。只有上市了，用资本的力量才能反哺企业，实现江苏新希望扩大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梦想。我们最后一个目标，再给老师汇报，我们目前已经有越南的、马来西亚的、印度尼西亚的，还有澳大利亚的，有华人居住的地区已。

0: 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2: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赢在乡村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第十届江苏农村创业大赛获奖选手，江苏新希望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刘宇平。在节目的上半段，他呢给我们分享了他的创业故事，听得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心潮澎湃啊。别人靠药水来增产牟利，而他呢是靠清水来坚守良心，一碗干净的豆芽藏着最珍贵的实业初心，听得我们每个人都觉得非常的感动啊！我们也期待呢，我们的新希望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未来的发展啊，能。

0: 啊，短，对。
1: 嗯，
0: 这个南京市场呢，我们很快就要进入了，大批量的进入南京市场。
1: 太好
0: 了，到时候呢，我们会再通过沈老师您这个频道啊，
1: 嗯，
0: 向全南京人民宣布这个一个好消息。
1: 好，太棒了啊，这真的是好消息，我一定要啊大力的帮你们宣传，让更多人知道哈。我们再来看到尾数是5665的朋友说，市面上那种短又胖的豆芽是不是加东西了？大家非常担心啊，想请你帮大家鉴别鉴别。
0: 啊，那就简单的说。在南京的很多的农贸市场超市里面有一种产品叫徐州胖豆芽，叫徐州胖豆芽，短，白的，胖，都是用化学，而且要用十几种化学，从泡豆子开始，泡种子开始。
1: 短和胖的咱们不要买啊，短胖没有根须的都不能买。
0: 他每天都要用各种的营养，十几种药
1: 好
0: 去长胖长白。
1: 对，我们今天这个留言太多了啊，我真的是都来不及说了。还有朋友说想要加盟，可以代理加盟吗？
0: 可以的啊，我们待会儿可以把我们公司的电话哦。
1: 好，
0: 记一下。
1: 好的，另外有朋友说，7676的朋友说，我是做健康养生的，非常注重养生啊。那么我们擅长养生保健的会员，对清水杨苗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哎呀，这个留言很多，大家呢都在夸刘总做的好，做的棒啊，是为大家做了一件大好事。真的是刘总，今天我们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因为后面我们还要请王威老师来进行点评。所以呢，我们的采访就到这里。谢谢，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健康安全的农产品啊，也希望你的事业啊越来越辉煌。好，谢谢您。好，我们先再见啊，再见刘总。好，我们请导播呢再赶紧跟我们评委老师啊，就是我们江苏省第十届农村创业大赛的评委老师王伟老师呢来进行电话联系。我们接下来要请王伟老师来点评一下这个项
2: 目。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
3: 到农村，
2: 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了江苏新希望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刘宇平的专访啊，他讲述了他致力于芽苗菜产业的创业历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第十届江苏省农村创业大赛的评委，江苏省创业服务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农业投资专委会乡村振兴研究院的研究员王伟来对这个项目做个点评。王老师。
4: 哎，
1: 王老师你好。好，这个项目您非常熟悉哈。我们这个点评时间很有限啊，最多最多5分钟时间，请您对这个项目做个点评好吗
4: ？OK， 在农创赛接受的项目，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现在豆芽、芽苗菜实际上市场都有问题。对，越看的长得越漂亮的问题越大。刘总新希望想要做的事儿就是提高全民健康。让全民都能吃到健康的、真正的生态的菜，我觉得他从科技的角度和设备的角度去研发，我觉得挺有意思一个事儿。
1: 对，
4: 实际上，食品安全，任何人都重视。
1: 是的，
4: 对，农业部也在提出粮头食尾嘛，尾部的食品安全特别重要。所以新希望做的这个事儿。特别有前瞻性。然后前段时间我在帮他们对接，在芽苗菜和豆芽菜类似这样的菜当中的后续的功能性食品。我正在给他对接一个安徽农业大学的杨教授，他们拿到的国家新品种叫低嘌呤大豆的品种。
1: 这个好哎。
4: 未来有可能的话，就是到今年他们收到第一批的豆种以后，他们马上就可以生产出一批就是低嘌呤的黄豆芽。
1: 这个对于那个叫痛风患者来说是个好消息啊。
4: 对啊，因为谁都知道痛风患都爱吃豆制品，但是豆制品不能吃，低嘌呤很非常高。所以他们这个技术就特别先进，我觉得挺有意思一个事儿。然后未来我们希望这家企业在各地能生根发芽，让更多的市民吃到清水，就是最安全的清水豆芽的芽苗菜也好，豆芽也好，挺有意思一个。
1: 是，好，那么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刚才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也有听众朋友

0: 发来信息说，哎，能不能加盟这个项目？那你觉得这个项目这个如果有人想加盟的话，我们应该给他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1: 我觉得这个菜的就这个项目，如果要做这个事儿的话，首先了解这个行业的，要到市场多做一些调研。
0: 嗯，
1: 就设备好、品种好，不代表它就能卖好。
0: 嗯嗯，
1: 但市场肯定是有需求的，所以我倒建议他们多了解市场，多跟做这个行业的人多了解，这是第一件事。
0: 嗯，
1: 第二件事，生产环节肯定没什么问题，它的技术和它，比如说你做一吨的、做半吨的、做几十斤的，我想他们厂内都有这个设备。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我听说刘总还会开放他们的渠道，对全国各地的投资人啊、买设备的人，他们可以用他的渠道去赋能他们，我觉得挺好的一个事儿。多调研两件事，一个市场端的事，第二事情到企业再去看看。
0: 嗯，好的，好，谢谢王老师的提醒，谢谢您的点评。
1: Okay，
0: 好，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嗯嗯嗯，
0: 好。

房子、过上好日子是千家万户最朴素的向往。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2025年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提升住房品质的意见，将推广应用好材料列为八项重点任务之一，要求加快研发节能环保、功能良好的新型建材，大力推广抗菌防霉等功能性材料。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遮风挡雨到健康宜居，绿色建材正在成为好房子的核心点。

色。板材作为家中中用量最大与室内空气质量关系最密切的基础材料，其环保性能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呼吸安全。2026年6月1日，强制性国家标准 GB18580-2025 正式实施。

0: 一扇门守护的远不止门外的安全。当我们关上家门，室内的空气是否健康，邻居的隐私又该如何兼顾？这些看似与门无关的问题，王丽同样给出了答案。
1: 在门内呢，有24小时甲醛监测系统，一旦检测到甲醛超标，就会自动发出告警，并联动我们的

0: 也是家庭防护的第一道入口。三呢，是以家庭全域安全守护、生命健康安全守护、全时应急健康守护三个解决方案为核心，带给用户全域的安全守护。以及 N 呢，是针对不同用户的 N 种体验场景推出的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最终帮用户实现安全温馨的居家体验。
1: 从机器人防盗门到全屋智能，再到深睡空间，王立的产品始终围绕人的需求展开。王立的研发理念是如何与国家好房子战略完美契合的呢？
2: 王立始终坚持以用户为中心，在全球建立了五大研发基地、六大研发中心，超400多人的研发团队，每年投入8000多万的研发费用，秉承无安全不智能，随心所欲才是真智能的核心理念，坚持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用户，持续攻坚入户安防与全屋智能的技术壁垒。王立围绕安全性、便捷舒适、绿色健康、品牌颜值、服务关怀五大标准打造产品，与国家战略高度同频。从机器人防盗门等黑科技产品，到王立安全之家的全场景解决方案，每一项技术都围绕家庭安全与居住体验，第二代既守住好房子的安全底线，又用智能科技提升居住幸福感。
1: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王立正在用技术的厚度丈量着好房子的温度，让安全成为底色，智能成为日常，让世界看见中国制造，让亿万家庭安享智慧生活。
2: 王立的战略布局始终坚持以智能门做

0: 剂量大不大？
1: 这0.003毫西弗，实际上就三微西弗。
0: 那我怎么现在觉得有点腿软呀？
1: 没有，这三个技术呢，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很多辐射剂量，其实相比的话都是很低的。比如说我们去做一次体检，拍个这个 X 光片，可能它接受剂量的话都要100个微西左右。
2: 如果把核电站比作一架飞机，主控室就相当于驾驶舱，一个班组有5位操作员，他们有个响亮的别称“黄金人”。
0: 为什么是黄金呢？因为在当年啊，想要培养这么一位人才，所要花的钱跟他等身中的黄金价值差不多。即使在现在，想要成长为这样一个人才，也依旧要过5关斩六将，含金量极高。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秦山核电站1号机组的模拟主控室，它不仅外观上是1:1的复刻了1号机组的主控室，而且功能上呢，还能够仿真几千种的基准事故状态。
2: 这些名校毕业生需要接受几十门课程的培训，学制最短3到5年，淘汰率高达70%。取得执照后，秦山核电在自主创新的基因中起步，如今成为了我国核能产业稳步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运核电机组59台，在建机组装机容量连续19年保持全球第一。2025年全年累计发电量4677亿千瓦时，连续6年居全球第二，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4.82%。这其中，华龙一号是一座耀眼的里程碑，它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单机容量120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100亿度，满足100万人口城市的用电需求。邢继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的总设计师，他告诉记者，华龙一号的安全标准极为严苛，堆芯损坏概率需低于1/100,000，大量放射性释放概率需低于1/1,000,000，这一数字比国际通行标准高出一个量级。
3: 我们可能注意到安全壳它是双层的，看到了吗？我们实现了安全壳内有事儿，安全壳外没事儿，安全壳外有事儿，安全壳内没事儿，强化我们纵深防御的放射性包容的各个屏障，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2: 几十年来，邢继的手写笔记装满了整个柜子。
3: 这个是我们当时在华龙一号的前身，就是 ACP 以前型号研发过程当中，重点讨论了技术创新的这个内容。我们要构筑起一套完整的知识产权体系。华龙一号我们有700多项发明专利，啊，那么它是我们知识产权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2: 从30万千瓦到60万千瓦。再到100万千瓦级的 CP1000 第3代核电，邢继和他的团队一步步向前迈进。然而，就在距离实现目标只差一步之遥的时候，一场事故打乱了所有计划。
3: 2011年3月11号，当时那个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那一天，作为行业内的这个技术人员，我们放下了手里面所有的其他工作，全都在跟踪和研判日本核事故。
2: 福岛核事故后，国家明确要求新建核电站必须满足国际最高的安全标准，研发团队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主动放弃 CP1000 项目。
3: 核工业界啊，多年努力要实现100万千瓦级核电自主化，这个目标近在咫尺，就年底要开工的项目被放弃了，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心里面是非常难受的。但是呢，我觉得研发团队很快啊，就从这样的一种心理的阴霾下很快就解脱出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3代核电的目标，而且当时已经开始在进行早期的研发工作，我们称之为ACP1000。
2: 邢继所说的这个目标就是后来的华龙一号。从日本福岛事故后3年多的时间，邢继团队有许多难题需要攻克。起初团队选择2条腿走路，在自行研究的同时也虚心引进国际技术，但在一次引进技术的谈判中，邢继无意间

0: 人听到了一句扎心的话。
1: 当时老外就说，他说让你的工程师放下手中的铅笔，去打开复印机，你就会了。啊，非常傲慢。啊，当时我就感觉到内心那股火蹭就冒起来了。我就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要你的技术。
0: 正是这种不受制于人的决心，让华龙一号成为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首堆福清五号机组核心关键装备100%自主提供，国产化率88%。国际市场上，华龙一号先后通过欧洲用户要求认证和英国通用设计审查，是英国首个在审查中无重大问题锥形，安全指标和技术性能达到国际三代核电先进水平。2015年，华龙一号海外首堆巴基斯坦卡拉奇 K2 机组开工建设，这是中国百万千瓦级核电技术首次成套出口，成为华龙一号的海外
2: 互动。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在大蓝鲸的首页可以看到广

0: 会阴部啊、小腹部这种不适呢，那么就可以到我们医院来就诊。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医生通常会先询问一下你的大概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到底这个排尿症状是一个什么状态，比如说是尿频啊为主，还是以这个排尿困难为主，还能出现排尿困难，甚至小便不能自己了，那么需要通过一些药物的治疗。当然，我们前提是要到医院先做一些详细的检查，去判断一下你的情况。那么我们一开始呢，可以通过一些药物治疗去看能不能改善症状。
1: 嗯，
0: 当然，他如果说他的这个症状比较严重了，已经出现这种尿储留，就是膀胱的残余量很多了，或者这种尿线非常细，甚至有的人可能已经出现这种并发症了，比如说他有一些像膀胱结石啊。有些病人患者可能已经出现这种尿储留、肾脏积水了，
1: 嗯，
0: 那么等等这些表现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考虑需要通过手术进行治疗了。如果不通过手术干预的话，其实它对人体危害还是比较大的。
1: 哦，就是要首先要判断，它就是对于生活有没有影响？
0: 对，
1: 有一些可能是通过药物能够有改善的，如果更严重的，可能就要通过手术了。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想请周主任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关于前列腺肿瘤的相关的问题哈。首先其实我们想问一下，比如说前面讲到的无论是炎症也好，增生也好，它和肿瘤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关系吗？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它会比如说发展成为前列腺的肿瘤吗？
0: 对，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门诊中啊，有很多病人会担心，会觉得这个真的，我们有些碰到一些病人可能30多岁也就体检发现这个前列腺体积就变大了，就他就很担心自己是不是马上要转变成癌了。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呢，它跟前列腺癌的关系其实并不是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也并不是说你有这个前列腺炎了或者有前列腺增生了以后就一定会导致这个前列腺癌。
1: 嗯，
0: 因为前列腺癌它的发病原因其实目前来说并不是很清楚，包括各种的恶性肿瘤，它只能可能会有一些诱因，比如说我们有些不良的习惯啊，如果说你经常这种排尿困难，甚至有些炎症以后呢，当然长期的炎症自己可能会有这个风险，会比一般人会高一点，但是不代表它就一定会变成癌。所以说我们以后要定期去做一些检查，做一些常规的这种检查以后，这样去早期发现它，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早期的治疗。
1: 嗯，您刚才在讲的时候，说我们就是检查的一些这个方式啊，或者说判断的标准，我留意到您其实讲到一个尿常规的。尿常规应该说是我们做体检的时候它必须查的，或者说应该会查的一个项目哈。那么它和这个比如说前列腺肿瘤，它能够通过尿常规来判断吗？就换句话说，我们能够通过日常的体检能够及时发现比如说早期的肿瘤啊，这个有能发现吗？
0: 我们常规体检其实是可以的，当然我们尿常规呢，主要判断我们尿里面有没有感染，有没有一些炎症，这个呢是可以判断。那么我们如果想要判断这个肿瘤的话，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常规的抽血检查，我们有一个叫前列腺退行抗原这个指标，这个呢它是我们这个前列腺的一个肿瘤的指标，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对于这种就是我们常规的这种体检的话，大部分单位会做这方面的检查的。
1: 嗯，
0: 如果说这个指标我们它的正常是小于4纳克每毫升，
1: 嗯，
0: 如果说当它指标超过四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提示有这个可能性。
1: 嗯，
0: 那么我们就需要到医院进一步的做一些更详细的一些检查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这个前列腺癌。
1: 假如说我们的日常体检就有相关的项目，大家其实可以去留意一下。那我们好，继续请周主任给我们做介绍。就是我们还是想重点关注一下前列腺肿瘤啊，它的早期症状有哪些呢？
0: 其实一般来说在早期的话，它大部分没有一些很特异的症状，但是我们会有些人会有一些尿频啊，比如说尿急啊，这种排尿的症状会来就诊，然后通过发现。当然了，如果说他这个肿瘤已经比较迟了，那么他症状就比较明显了。但是在早期的话，就是很多时候他并没有很明显的症状，所以说我们在早期要做这个筛查是还是非常的关键的。
1: 嗯，所以就是我们重视筛查或者说重视这个体检啊，还是很重要的。
0: 对，
1: 那您刚才讲到了这个，我们刚才问到您这个尿常规是不是能够检查关于前列腺肿瘤的相关的话题？那么除了尿常规之外啊，您刚才提到筛查嘛，那么筛查这个前列腺肿瘤它的这个金标准是什么呢？如果就是奔着这一个目的去查的话，那一般来说可能是查什么呢？还有就是有没有比如说这个疾病的高危人群，还有就是普通人群啊，应该比如说在什么年龄段哈要开始做这项检查呢？
0: 嗯，对的，是。

0: 就刚才前面我也讲了，就我们这个前列腺它有一个肿瘤指标叫前列腺退行抗原这个指标，这个呢就是我们筛查的话也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筛查手段，就通过检测这个指标看它是否有发生异常，那么它可以帮助判断。 但是这个指标高了以后不代表它就一定是这个前列腺，所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做一些前列腺的子宫镜的检查，甚至有些还做一些叫 PET CT 等等相关的检查去帮助我们去判断。那么最后呢，可能还需要通过这个穿刺活检去确诊它到底是不是癌。当然至于什么样的人需要进行筛查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些就是我们很多人就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需要去做这个筛查。当然其实我们发现就是有很多单位 在患者大概在40岁左右就开始引查这个PSA，就是我们前列腺退行抗原的检查。但我们其实一般来说，我们的常规的指南要求呢是在男性，就是如果是一般的这种男性的话，一般在50岁开始就必须要每年都要去筛查这个，就检查这个 PSA 这个检查了。那么如果说对于这种有家族史的，比如说他的父辈、祖辈有这个前列腺癌这个
1: 疾病的这种人群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年龄段提前到45岁，就要开始进行筛查。就是普通人群40岁开始筛查，然后50岁，如果说有家族史，那这个年龄要往前再提一些。然后您提到一个前列腺异性抗原 PSA 是吗？ 这样的一个指标，是我们去做初步判断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如果说有更多的疑问的话，可能还会有相应的一些其他的深入的检查。那我们还想问问周主任，您前面其实提到了，就是什么样的诱因或者说什么样的因素可能会诱发这个前列腺的这种增生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您提到了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久坐，然后喝酒，还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再归纳总结
0: 一下，就是哪些习惯是能够帮助预防前列腺疾病的发生的？好的，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前列腺这个疾病啊，其实也是我们大家一定要需要去重视的，因为它对我们这个生活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很多人因为这个前列腺问题啊困扰了很多年啊，其实我在那碰到有病人说他已经有这个前列腺炎，什么前列腺疾病已经有十几年甚至20年这种病史了，所以他的困扰还是很大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 保护我们的前列腺呢？其实也很简单，我们主要注重这个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第一个就是我们注意不要久坐，就是我们基本上的话，每坐个就是比如说半小时以上，45分钟左右都要起来去活动一下，一定要去，哪怕是去走一走。

0: 重要的关键时期，那么农业科技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要应对这个强降雨的一个影响。那么农业科技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一技术的一个推广和应用，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实现了从被动的受灾向主动应对这样的一个转变。首先呢，就是一个育种的一个突破。我们以前都知道咱们有抗旱的品种，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培育出了耐涝的品种。哎，那么这个好多农作物这个种子啊，它种在地里了，那么很多水就是可能大家感觉可能扎在水里面，那么依然也能扛得住。那比如说今年湖北就出现了油菜的这个品种，那么呢它可能是也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降雨的一个考验，还依然实现了一个高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预警系统的一个升级。现在我们农业气象啊，还有天气预报啊，都越来越准确了。那么这几天大家都在抢收夏粮的抢收，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几天又要下雨了，也就是说我们预报的这个准确性越来越高了。我们现在可以应用到一些卫星的遥感的一些技术啊，可以监测我们土壤的伤情啊、水分的变化、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啊，还应用到了一些 AI 的技术，那么可以监测在受灾的期间它的一个灾情的变化，那么受灾以后我们可以给出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些呢，都使得我们的预警呢是越来越准确。再有呢，就是我们应急体系的一个变化。今年的河南呢、安徽都成立了应急的服务队，一方面呢，就像马老师说的，组织这种履带式的收割机进行跨区作业，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组织使我们的一些收下来的小麦能够快速的进行烘干，防止发生霉变。所以今年我们发现呢，既有这样的一些抗旱耐涝的一些新品种的出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应急服务体系的一个随时随机的应变，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预警系统上的一个越来越精准化。所以呢，使得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应对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反应，那么也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因为马上我们还要有下周，也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1: 那正如二位所说的，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正在加速涌现，一批智能装备在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进了一家大型农机装备生产企业，我们来感受一下国产大马力拖拉机是如何从传统的制造品迈向智能制造的。
2: 我现在在山东省潍坊市潍柴雷沃的大马力拖拉机智慧工厂，这里是国内投资规模最大、建设水平最高的现代化拖拉机工厂。在我身后这一条智能化的种装产线上，一台台大马力的拖拉机正在完成由核心部件装配到整机调试下线的全流程生产。那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您看前后两台拖拉机，它的型号和规格都不一样，这就是它的过人之处。而现在我身后这条智能生产线可以在完全不停工的情况下自动切换生产流程。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条柔性产线投用之后，不仅企业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提升了20%。那这样高效又灵动的混线生产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啊，奥秘就在于这个智慧工厂装配了一个超级大脑，每当需要生产另一个型号的拖拉机时，系统呢就会自动把对应的生产流程发送到各个终端里，并且精准调配对应的零件，通过 AGV 桥车以及吊装设备运送到各自的工位上，实现了生产的全流程智能化提升。在我身后就是一款刚刚下线的300马力动力换挡拖拉机，我们一起去它的驾驶室看一下。这款拖拉机是一款自动挡拖拉机，跟我们平时驾驶的自动挡小汽车一样，它不用踩离合就能实现丝滑换挡。我们来看拖拉机上的智慧屏，它能够实时记录自己的作业路径，搭载的北斗导航系统呢，还能实现厘米级的轨迹复线和自动驾驶。它还能将作业数据上传到智慧农业 AI 大模型，大模型结合土地实时伤情，可以计算出最精准的施肥方案。从生产端的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到产品端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座5G 工厂是我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快速跃升的一个生动缩影。
1: 针对农业科技发展，这次的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7%。那马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3: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解释一下什么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那么它主要是指说我们这个科技的因素在我们这个农业的生产出增长当中所占的贡献，就是也经过我们也测算过哈，也就是通俗点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农业这个产出增加100个单位，那么这里面呢是有。

0: 有67%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科技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的育种的技术啊，我们的装备技术，我们的信息技术等这些采纳导致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增加。那么剩下的是传统的要素，比如说土地、劳动力、资本，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我们国家来看呢，其实我们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在稳步的增长。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是突破了64%。那么今年在我们15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三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你像传统的，我们认为农业是要靠体力的这种来实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也吸引了好多90后、00后的新一代年轻人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改造农业，所以它形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啊。第二就是我觉得科技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使我们的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增强。你像最近的连阴雨，那么我们可能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抗倒伏，我们要通过这种智能化的这个预测技术，提前把灾害给它预测到，并且提前的预防，所以它的这种减灾防灾的能力很强。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它把很多矛盾的点变成了可能了。比如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品质要好，同时成本要低。那么通过技术的突破，你像一方面我可以实现我们的自动的灌溉，实现精准的施肥，成本降低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精准的施肥，我们的配比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的品质提高了，所以它会实现我们的这个品质和成本的一个双提升。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提升了我们对于农业的消费者的这种幸福感。
1: 那将来来跟我们说说农业科技创新这个未来新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当下我们又该在哪些方面去加力？
2: 农业科技创新还是有很大潜力的，首先就是我们育种的潜力。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国家农作物的自主研发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并且我们育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未来呢，我们可以应用更多的新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技术啊、信息技术啊，那么加强它在育种领域的一个应用，那么就能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育种的水平。我们的未来的种子呢，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能种就行、能长就行，那它可能是一个适应性更广的，适合不同区域、适合不同气候的，那么适应性更强、能力更强这样的一个种业。那么其次呢，就是智能装备的一个潜力。那么现在大家都感觉哈，什么无人机啊，跟很多信息技术都在农业当中应用，我们机器人啊，在也都非常常见。那么我们可能在未来呢，像我们15规划当中提到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培育我们的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应的农机，还要推进我们新能源农机的研发。所以呢，我们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应该说已经不仅仅从一个单一环节的发展，逐渐在向全产业链条。

0: 知道有很多的参与的主体啊，其中重要的一些有比如说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的养殖户、农户，他们都是我们现在要进行农业绿色转型中的应该是重要的推动力。那姜老师怎么样进一步激发他们的一些动能和潜能，让他们更加主动、更加愿意的参与到转型中来？
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呢，它范围挺广的哈。那么包括我们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殖大户、普通农户等等。那么这些人呢，应该说都是我们农业生产当中的主力军。那么在农业绿色发展当中呢，我们也要激发他们的一个动能哈，一起大家一起来努力来参与这件事情。那么首先呢，就是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它实力比较强，那么接受新技术啊、新事物的能力也非常强。那我们就可以给企业呢推进一些、推广一些我们的绿色技术，像保护性耕作、有机肥、地道化肥啊，这些好的绿色技术，那么让这些企业呢生产出来更优质的农产品，再把这个品质的这个优势呢转化为品牌的优势。那你品质变好了，品牌更亮了，那么价格呢就会更高。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说，我们重在提质增效。那么对于一些农民合作社呀、家庭农场啊，哎，我们可以给他推行一些绿色的一些生态的一些模式。比如刚才张老师，
2: 国际上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因为我们知道国际对于食品安全它的这个要求和标准是非常高的。然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种高科技的企业，他们非常重视这个绿色生产和可追溯，包括它的品牌的打造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这种质量效益，它不只体现在国内的这种优质优价上，实际上我们有的产品已经冲出世界，在世界上都有它一定的这个知名度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最主要的就是增加了我们农民的收益，让我们农民从这个土地上获得更多的这种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以及高品质的这种收益，然后更倒逼了我们农民愿意去用我们先进的技术，然后实现我们的这个质量效益再进一步的提升。
0: 形成一个良性的正循环。
2: 对对对，
0: 这方面姜老师有什么自己调研过程中看到的一些案例和经验？
1: 我们现在这个要打造农业强国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原来呢是确实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我们现在呢不仅要产能要大，那我们还要变得更强，那么竞争力要更强，可持续性也要更强。所以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咱们还是任重道远，需要很多方面。首先我们就还是要守护我们的一个资源环境哈，因为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资源条件有限，那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环境呢保护好、节约好，这样呢才能够提升我们的效率，让我们的资源呢利用率能够更高，那么才能实现我们农业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现在我们也通过我们的绿色发展呢，也催生出来一些新的产业，像这个生态农业呀、生态旅游啊、有机农业呀，哎，这些都是新的。像我们这次15-15规划也提出来了，我们要拓展我们农业领域的一个新型业态和未来的农业。所以呢，这就给我们了无限的空间。那我们要进一步的保护我们的环境，催生。

0: 数据来看呢，它已经立住了，长成了，而且呢创造了极大的经济价值。
1: 嗯，
0: 第二个呢，它的含金量在于它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相互这个依存的经济循环。
1: 嗯，
0: 我们说原来这个中欧之间它这个班列呢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去发往欧洲的重箱多，就集装箱是装的比较满的，那么返回来的时候呢轻箱多。现在来看呢，无论是发往欧洲的还是发向中国的，实际上已经在几年时间里边已经连续的达到了这个综合重箱率100%，也就是说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满负荷运载的。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呢，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感受来看，欧洲的商品更多了，还是从中欧的经贸关系来看，它实际上都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更加密切的关系，创造了许多的商机。那么同时呢，中欧之间经贸的这样一种联系模式，包括物流的联系模式，它的仓储的联系模式，包括它的整个的运营模式，都随着这个中欧班列呢在变迁。第三个呢，就是说中欧班列它实际上带动了这个亚欧大陆整个的一个产业耦合。所谓的产业耦合，就是跨越国境的这样一种产业合作与这个产业分工和生产。那么现在呢，中国已经是欧盟最大的这个中间产品供应国，这意味着实际上中欧班列承载的是整个的中欧之间的产业链。那么这种产业链条越紧密，那么中欧之间的这样一种经济合作也就越顺畅。同时呢，它也带动了中欧双方的这样一种经济的增长，使得这个中欧班列沿线或者说这个网络沿线的所有的国家都从中受益，也就成了这个共商共建共享的一个样板间。
1: 嗯，刚刚魏所长给我们讲了13万列和5200亿美元这两个数字背后的含金量和含金量，其实我们在短片当中还提到了一组数字，这组数字是中欧。
2: 我觉得从供给和需求端都在催生这个变化。从供给端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制造也在这个高端化智能化，包括技术含量的提升，所以它会带来我们这个运送的货品，就像您说的，它是高附加值的这个比重越来越高。原来我们运的可能是这个服装、鞋帽、小玩具，对吧？那这些可能我们讲单柜货值，也就是10万-20万美元。那现在呢，它运的可能是新能源整车，可能是这个光伏组件，可能是这个储能电池等等。那这些可能单柜的货值就能过100万美元，甚至更高。所以这些呢，其实本质上是由供给端来催生出来的一个变化。那第二个当然也有需求端所带来的变化。原来呢，这个可能我们这个刚才魏所长也讲到，就是我们返程的列车可能空驶率会高，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个双向的均衡。原来我们这个返回的列车里面经常会带的可能是像这个木材啊、像纸浆啊、像矿石啊这样子的大宗原材料商品，但是现在呢，有可能这个返回来的商品变成了像红酒、巧克力啊，可能是这个美妆、这个奢侈品等等。那其实这些很多时候是沿途的这个各个城市居民，包括这个我们国家，这个随着购买力升级和这个消费需求的提升所带来的对于货品的丰富度的需求。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是供给这样一个双轮驱动，也会带来这个跨境货品的不断丰富。
1: 嗯，其实我们做节目一直都数据，通达亚欧多个国家的300多座城市，成为了稳定国际供应链的重要力量。不断丰富的跨境货物品类，也让多个国家的民众享受到互利共赢带来的便捷和实惠。曾经的丝路古道驼铃阵阵，如今的中欧班列风驰电掣，昼夜兼程，面向未来也将继续加速跑，为沿线地区经济生活持续赋能，激发新活力。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向 AI 砸钱，靠 AI 赚钱，
2: 互联网头部巨头都在不断的持续加大 AI 的投入，而且这个增幅目前来看还没有止步的迹象。所以包冉，您觉得他们核心的驱动力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坚持？
3: 很简单，两句话，一个是为了梦想，一个是为了现实。首先说梦想，现在啊，从美国到中国再到全世界，恐怕有一个梦想的共识是成立的，就是人工智能将给全人类的文明带来又一次的史诗级的升级和变革。
2: 嗯，
3: 在这场变革之中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会，几乎所有的硬件、软件、服务都会被重构一遍。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其实

0: 经很多的信息消费行为，包括利用信息的综合处理分析，在进行各种的信息交换交易，已经都被 AI 严重的渗透了，对吧？这实际上是一个都不叫梦想啊，都是唾手可及的梦想，应该说。那么尤其是咱们国内的这些互联网平台企业，他们感受到的竞争压力就越发的深刻。比如说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形成以后，还要不要互联网平台了？所有的在线订购的功能，大家给 AI 客户端说两句话就可以通过了，对吧？这些我想亿万的网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其实在春节期间都已经体验过了，体验到了。所以说在面临被 AI 能力所旁路的当口，所有的网络平台都必须加大对 AI 的投资，使得自己真正具备全链条的 AI 能力，才能够在下一阶段的竞争中占得优势，稳住阵脚。再看现实，这些企业都是上市企业啊，公众企业。那么上市企业之后呢，你要定期给资本市场交财报，要给你的投资者呢描绘你未来的发展蓝图啊，讲故事也不为过。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不讲 AI 的故事，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你这个缺乏想象力，或者说不够性感啊，那你的股价和市值管理怎么办？所以说一个梦想叠加上一个现实，我们看到互联网平台巨头公司都要大讲特讲 AI， 而且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到基建之中，很好理解。
1: 其实俊明，前两天呢我做了一个测试，我问了一个人工智能一个大模型，我说你给我列一下你的竞争对手都是谁，他们关注点侧重在哪儿。我发现他列出来的各个人工智能大模型侧重点都不一样，而且差异化很大。具体到我们的 AI 落地应用也有很大差异，你怎么看待各大巨头这种差异化的布局？
2: 对，这个特别有意思呀。其实现在我们讲这个这一段时间呀，它已经不是说几个月一迭代了，基本上是日行千里啊。
0: 是是。
2: 就过去我们看到，其实大模型的迭代它主要是什么呢？讲唯参数论，赛道打分，要比参数，比测评，
0: 跑分嘛。
2: 对，是个内部人的游戏啊。但现在看来的话，它从唯参数论开始来深耕场景，这是我最大的一个观察。比如刚才我们视频里面也看到了，像比如像京东，它本身就是围绕着整个它的这个营销的这个模式啊，整个的这个商业场景的落地啊，然后围绕产业链来做。那包括阿里，它其实各个基本上很多的垂类的应用都下了很大的力气，它也是个全战士啊，大模型的力量也很厉害。那除此之外，除了这些巨头以外的话，还能看到像一些我们知道一些垂类的一些小模型的公司的话，它也做得不错。上市公司里面知道我们说香港有两家我们国内的很优秀的上市公司啊，那它是干嘛呢？在做这种资源的出海啊 ，token 的出海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就尽管啊，咱们国内的大模型跟国际的顶尖的大模型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可能人家是100分，我们是85到90分，但是我们比如说像 token 这个资源的成本的话，还是比较低的，可能是相当于别人的15分之一，这可能是保守了，
0: 有优势，
2: 有优势。所以在别的，比如像前段时间像是 Open Cloud 这种的话，它的推荐里面都会推荐咱们国内的很多的模型，那这就是出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大家打法都不一样，甚至包括像 DeepSeek， 它可能做这种生态呀，像豆包的话，它可能更多专注于这种使用者的这种垂类的应用啊，那都有这种，就是百家齐放。但各自有各自的围绕的这个优势，但同时我也发现他们本身背后也有一种共性的，那就是焦虑感。就过去我们说这种互联网的大厂，它其实过去几年干嘛呢？云服务，公有云的服务。云服务有个优势，你所有的用户是绕不开我的，软件从我这里分发，我还得套买我的这种数据库，非常的优势。但是到今天大模型不在乎你背后在哪个云上跑，你连哪个 API， 其实大家可能用户没有那么关注了，那所以它会绕过云。那绕过云的话，云厂商就会有这种焦虑感。那就像刚才包老师提到的，这一场大家都很害怕错过，可能很多商业没有闭环，都有这种焦虑感。这不光是国内的特点，国外也是一样，
0: 美国也一样。
2: 比如像最近的那个2026年这个投资的话，看那个四大的科技公司啊，什么微软啊、Meta， 包括亚马逊、谷歌，他们整个这个开支超过了6300亿美元，这个是累计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这个基础设施啊占这个 GDP 的比重。这个2023年这个数是40%，到了今年的话是90%，所以大家都很害怕。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家一方面确实是大家觉得自己根据自己的优势来做自己一些垂类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也有一种焦虑感，这是我的一些观察。
1: 其实从宏观上来看，坦率的讲，我们整个行业和产业都没有脱离这种高成本低回报的这种趋势。
0: 是，
1: 而且从短期看好像这样的拐点也没有出现，
0: 没错。
1: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互联网巨头包括科技巨头都在持续不断的还在加大投入，虽然没有看到拐点，但是还在投入，这其中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0: 您问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首先第一，为什么说盈利模式迟迟确定不了？因为目前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是规模效应，就是你需要不断用更多的数据，更大的算力去训练它，才能够得出更智能的结果，
2: 大力出奇迹。
0: 大力出奇迹，简单的说。好，这是第一点。所以说所有人都觉得这场烧钱的竞赛我不能退席。

只要我还在桌上，我就一直烧下去，直到烧到最后胜出那一天。胜出那一天呢，可能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 AGI 或 ASI 的来临。AGI 通用人工智能啊 ，ASI 超级人工智能啊。通用人工智能就是指人能干的事儿，人工智能全能干；超级是指人干不了的事儿，人工智能也能干。当然，第二点还是很现实的，就是所有的互联网平台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

0: 大模型开始收费了，很多人都非常的关注。俊明，你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商业化路径在某种程度上跑通了？
1: 对，其实这个我认为你可以说是正在进行时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我自己总结一下，商业化这条路的话，它是不得不提速，但是技术投入呢，它也不得不这个怎么说呢？不能够就是继续这个停步，这个事情其实它是很拧巴的。这里面其实还是举个例子啊，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像国内的大模型公司，比如像豆包来讲的话，它其实现在开始收费了。这个事情网上看啊，褒贬不一。但是咱们算一笔小账啊，就按照每日100万亿这个 token 这个词源使用量来讲的话，就算每百万级是2到4块钱，那字节每天的投入这就是2到4亿，那一年1000多亿，它整整吃掉这个公司的利润。那这件事情我们听起来是很可怕的，即便它烧费，它也只能，我大概毛算了一下，可能也就是5%到10%左右，这个它差不多能够帮它赚回来，这个是杯水车薪。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可能用户来讲，对于它突然付费这个事情不习惯，但是对于很多公司大企业来讲的话，这条路它如果不走，它怎么去持续投入？所以这是一个有点悖论。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过去可能大家关的是 SOTA 大分，那包括像全世界头部的大模型公司的话，最近也开始向商业变现来妥协。我认为这条路也是必须要必由之路，你必须还是有用啊，你不能够只是炫技啊。所以你怎么能体现你的有用呢？那这就必须就是开始。但这其实除了技术层面的话，也给大家提了一个要求，就是你的商业模式怎么打通。现在很多大模型公司还是用传统的软件，比如像订阅式 SaaS， 这是有问题的呀。你订阅式，你软件一次性开发，你怎么用？边际成本不断降低归零嘛。但是如果现在你是一个大模型的话，你一些深度的用户，他烧掉这个词源，这个 token 使用量就可能把你整个的这个订阅费给抵消了。但是有一些浅度的用户，他可能就觉得你的价格太高了，不愿意用，这又是一种矛盾，这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囚徒困境，让大家就觉得怎么定价。所以我认为，即便是全球最顶尖的大模型公司，也没有把这个事情想通。包括现在这个争议很大，比如现在像一些美国呀，包括欧洲一些顶尖的这个软件公司，他们有的考核是怎么考核呢？叫做 token maxing， 就是你这个员工每天使用的那个词源的使用量。但有的是什么呢？叫做 outcome， 就是 maxing， 就是你的这个效果，你要看你的效用，你不要只看你的那个这个使用量。所以现在其实还是有这种矛盾，有这种争端的。
0: 刚才俊明提到了考核，其实这个 token 的使用量的考核呢，也意味着我们在不断的加大投入。
1: 是。
0: 这个投入以前都是不计成本的。现在有些人已经在考虑了，我怎么能够降低点成本，怎么能让盈利弥补一下成本？你觉得我们离盈利还有多远吧？
2: 我觉得供给侧的事情呢，我们消费侧的不必为他们操心。我说说我的观点，您要是卖给我一个 chatbot， 一个对话机器人，对不起，我一分不讨啊。因为我觉得基本的对话机器人这个平替的应用很多啊，但是如果你能提供一个很好的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和 SDK 应用程序的开发组合包，以及你能打包你的 token 词源，提供一个完善的开发智能体 AI agent 的方案，我愿意为之买单。一年甭说5000块钱，50000我都愿意交。为什么？前一种叫消费，后一种叫投资。我如果把它视为一种对我工作生产力提升的投资行为的话，那么它就是我的生产成本啊，对吧？我不是只是为了打发时间的消费行为啊。那么所以说这两点，我觉得所有的大模型企业、基座模型公司应该要分析透彻才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三条戏啊，刚才俊明兄说的很对啊，美国应该说这一波 AIGC 最早的元老 OpenAI、ChatGPT，他们搞付费订阅不止一年两年了，
1: 对，
2: 它的比例是非常很显然的可量化的，就这么多，不到15%转化为付费用户啊，而这些付费的订阅收入远远打不平它的这个后台的燃烧 token 的费用。可是直到我们迎来了 AI 智能体 agent 的爆发之后，无论是 Open Cloud 所谓的小龙虾啊，还有其他的像 Anthropic 的 Cloud、Cloud Code 自动编程，进入到生产环节和生产力提升的阶段了。这时候连黄仁勋都说，我们招聘新的工程师，我们要求每年给你50万年薪，但是配上25万美元的 token 使用费。你如果用不完它，那说明你不合格，因为你没有充分的调动 AI 的能力。所以说是消费还是生产，决定了需求侧的付费意愿。那么这是所有基座模型企业都要考虑的，你有真正的能力给大家提供可供生产的降本提效的能力，我们就愿意付费。但是如果你只提供一个消费级的对话，那还是算了吧。
0: 刚刚跟俊明讨论一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盈利的模式怎么它才叫跑通。

0: 动，识变应变，稳订单，拓市场，推动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1: 经营主体方面，一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至57.3%。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出口同样保持增长。
2: 2026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依然是非常的强劲。那么，目前我国的贸易和经济态势将会对人民币汇率未来的走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尤其大家会关注未来是不是还会持续走强？您的判断是？
3: 从基本面来看呢，未来这个走强的这个基本动力啊，还是客观存在的啊。但是走这个升值的幅度呢，要到时候要看具体的这个情况。那么从因素来看，内因刚才也讲到哈，这个整个经济运行的整体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啊 ，GDP 运行呢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速度，内需呢也在逐步缓慢的这个提振，是吧？是带来这个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不断的提升。另一方面呢，在和这个汇率关注最这个关系最密切的这个出口方面呢，这个数据表现非常亮眼啊。去年其实我们已经创下历史的全年历史新高的哈、啊，这个出口顺差了，今年一季度再次又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在你这个贸易顺差这么大的情况下面，当然都会形成啊对这个货币币值啊这个升值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动能。所以站从经济的基本面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恐怕还这两个动能，就是经济增长的动能以及进出口贸易的顺差这个动能都还是保持啊。另外从外部来看，美联储降息的是大概率事件啊，因为这个从这个特朗普的角度来讲，希望美联储降息很长时间了哈，但是他一直不降，也主要是因为有潜在的这种成本压力啊，这个油价这么高是吧，他不敢降。但是未来段时间如果啊随着这个局势的降温或者这个石油价格的下行的话，下半年这个美联储降息的概率是比较大的。美联储要降息的话，当然会带动美元这个汇率啊进一步的下行，那这样当然会进一步的助推啊我们的货币的升值啊。所以这两个内外两个基本因素决定着下半年啊，我们的这个升值的这个动能或者这个压力还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另一方面从这个人民银行的角度来讲，恐怕我们要保证在合理均衡范围内的稳定，所以也不能让它过快的啊这个升值，因为过快升值会产生一些风险，是吧？从宏观审慎的角度来讲，我们要需要把它的升值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所以央行也表态，是吧？我们有工具啊，可以适当的这时候呢把它这个相对人民币本身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背书啊，实际上是一个信心的背书，这也是它构成它汇率这个强劲或者基本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啊。最后一个当然是我们这个未来长远来看，就是我们人民币国际化和它的跨境使用，这个其实也会对人民币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因为你越多的场景当中去使用人民币，或者越多外国的啊居民企业持有人民币，都会对它的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所以这些方面呢都构成了啊人民币这个汇率稳定啊，就长期稳定的基础啊。
2: 那您觉得接下来可能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点会有哪些？
3: 最大的风险点可能目前，当然内部呢，当然我们就经济也还是面临着一些挑战，是吧？但是总体来讲，相对来讲是可控的，而且总体的变化呢还是向好的。那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来自于外部的啊，尤其是你刚刚讲到的这个外部的这个地缘政治也好，还有贸易的这个关系也好，都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而这些呢可能都会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造成一定的影响。你比如说像去年是吧，这个特朗普出来关税的时候，就短期对我们的汇率也好，对我们的进出口也好，都还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是会对汇率形成短期冲击的一些可能性，但是它不影响长期。我们刚才讲到的四个方面实际上都是长期的基础，短期的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会对这个汇率啊形成一个短期的这个冲击，但是呢考虑到有长期的这种支撑，再加上我们有灵活这个多样的啊这管理工具，是足以应。

0: 针对啊，这可能潜在这种冲击的。
1: 嗯，大家怎么看？
2: 我觉得还是要看未来我们应对变化的底气。我觉得分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的这个底气是写在亮眼的外贸成绩单上。刚刚的小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今年的一季度呢，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性的突破了11万亿元大关，同比大增15%。这个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上的跃升，它也是全球对于中国制造、中国产业硬核实力的一个认可。那当然，我们提到人民币升值可能对于出口企业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的基础在于强劲的贸易顺差，我们还有这个扎实的外汇流入，这个都构成了我们未来应对汇率波动的一个很坚持的防波堤。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底气呢也藏在充满活力的这个市场的经营主体上。一季度呢，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进一步提升到了57.3%，将近3%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同步向好，这就说明中国的经营主体这些微观的细胞来说，还是在主动的识变应变，主动的应对这种市场上地缘政治冲突也好，还有整个贸易格局发生的变化，稳订单拓市场，这个过程当中是释放出旺盛的生命力的。所以未来来呢，我们说到人民币升值，或者说人民币因为短暂的技术性回调，以及美元的这种反弹带来的这种波动，其实呢，我们还是要靠基本的经济基本面带来的对于这些变化的应对的能力。同时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稳步的运用这种人民银行稳汇率的工具，保证我们的工具箱有充足的工具可用，我们才能让人民币汇率实现这种双向的波动，实现出稳定，实现出它的这种工具的张弛有度。而且呢，我们要通过出口这种结构性量
3: 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效率，也反映出我国造船交付能力不断提升，
4: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从效率来看，它极大地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的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
3: 在江苏启东，这里正在打造千亿级海工船舶产业集群，向海上服饰生产储卸油船和服饰液化天然气生产储卸装置，这样的主流海工装备成了这里的明星产品。近来造船业产能在加速提升。
5: 这里是大连长兴岛的一个造船基地，我身后的船坞正在注水，待水位达到10米以上，坞内船舶便将集体出坞，接下来将进入西装和系统调试的阶段，大约在3个多月后就能够正式交付出口。
3: 不远处的码头上，记者看到还有4艘超大型邮轮正整装待发，等待交付。企业负责人表示，当前邮船的运力市场需求旺盛，能否更快交付成了获得订单的决定性因素。为此，他们先在装备上下功夫，配置了2000吨级龙门吊。目前我国生产的邮轮国产化水平在85%以上，和海外其他主要造船基地相比，国内船厂在保证效率的同时，生产规模更大，成本也更低。从构建产业集群、提高国产化率，到引入 AI 技术，让传统产业插上科技的翅膀，中国造船业已经走上全流程升级变革的道路。不仅要造得多，更要造得精，巩固提升船舶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6: 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这3个指标，叫做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这3个数据都很好。所以先想问一下谢所长，您看到了这3个数据之后，您首先想到的亮点是什么？
7: 确实这3大核心指标哈大幅增长，且世界领跑，确实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但其实呢，在这个成绩呢，并不是一时取得的成绩，是我们造船业长期厚积薄发的一个体现啊。因为在此之前呢，我们的造船业在这3大指标已经连续16年保持了世界领跑这样一个状态，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量的积累。但其实呢，我们现在造船业的领先已经远远不止于订单数量的领先，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实现了一个从满足需求向创造需求这样一个转变，从世界工厂向创新引擎的一个转变。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更多的是一个被动接单的一个供给者，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升级成为一个主动去引领需求啊，去引领未来的这样一个创造者的一个角色的转变。那么这种能力的跃升呢，首先体现在我们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那么全球造船业皇冠上的3颗明珠，我们一颗一颗的取了下来，比如像我们的大型的 LNG 船。

我们已经实现了国产化率的80%啊。再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国产的大型邮轮，从我们的首航到现在的批量化的建造，也就是说整个全球这个高的订单量，然后在这个产能能够比较充分释放的情况下，然后呢还是能做到2028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对，然后呢接下来质的这个方面，我们也是一直在持续的突破和提升。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造船业的这个三大指标这个方面，在全球份额虽然我们是持续16年的这个领跑状态，但是呢我们领跑的份额是在持续的扩大的。所以到现在的话，我们看到我们三大指标的这个份额，一个是57.3，就是逼近六字开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是84.9，已经突破了8，然后呢第三个是69.8，已经逼近了7，所以呢是持续的在实现一个大幅的跃升的一个状态。那么接下来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我们现在高端船啊、大型船，我们也出口的越来越多，做得越来越好。不像以前我们只是做一些早年的这个低端啊、代工啊这样的，完全摆脱了那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从造的出到造的好这样的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是这16年持续领跑的一个核心底气。此外，其实我还有一个特别关注的点，就是我们已经领跑了16年了。那么

0: 维修了，该保养了，就一清二楚。那么这种技术呢，其实我们在现在我们交付的一些高端的船型里边已经在广泛应用了。这就相当于给这些船舶配备了一个全天候的一个 AI 的大管家。这是在效息效率方面。那么我们零和博弈的这样一种底层逻辑啊，就是我们现在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我们是在规模效应基础上产生的这种系统的整合能力啊，是我们在这几十年过程中发展过程中积累的这种完整的供应链，是我们覆盖了从生产到交付这样一个全过程的我们一种管理的经验。那么我们把这些能力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产业生态啊。那我们在这个产业生态当中呢，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一个链主，我们还是一个赋能者啊。比如像我们在长三角硬，刚才那个短片中也讲了，说这个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规模化的一个船舶的制造业集群。那么就是一个船厂的周围，它可能聚集了几十家的这种配套企业啊，从钢板啊到涂装啊，从这个发动系统一直到这个导航系统等等，可能在这个周边的范围内，90%以上的这种核心的零部件材料都能够采购得到。那么这种产业集群它的效率是非常惊人的啊，就是它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把这种产业链的能力，我们一方面是这个建设周期大幅降低了，成本可控了，而且我们也把这种生态的能力，其实也在向这个沿线的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啊，在这种向外的延伸。就是说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不是一条船，而是包括我们对他们的技术培训，包括对他们整个运营管理能力的一个建设啊。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也是这种模式，也是一种多赢的啊。对于这些当地来说，它的经济得到发展，它得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啊，也得到了一种技术的积累。那么对全球来说，它整个的产业链，因为它的这种多元化的供应，它的韧性更强了。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这种系统性的优势也是在巩固的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是完成了一个从竞争到共生，从产品输出到生态输出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这才是我觉得中国造船业现在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底层的逻辑。
1: 其实坦率地讲，我们现在整个造船业的规模已经比较大了，跟我们很多产业一样规模大了，但是接下来的面临的课题就是我们质量上要提升。所以金春，你觉得在提质增效上还有哪些关键的突破点，你认为是最重要的？
2: 其实我们还是要扎实的这个手链强能然后持续的这个领跑全球。因为我们其实之前的底子打的是很好的，而且我们方向规划在这个方面的话，其实能够感受到在当下全球产业链波动非常频繁的情况下，然后我们的造船业还是能够守住这样的一个领先的优势。那么筑牢根基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就是首先要筑牢这个产业链的自主根基。其实咱们在这个就是走访的过程中，包括我们调研的过程中，其实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对这个方方面面细节的一个极致的追求。所以在这个强化政策赋能的基础上，在这个聚焦核心能力提升的基础上，相信我们能走得更好更远。
1: 中国船舶乘风远航，船舶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彰显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工业实力。目前我国造船业正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环保等全方位转型，实现从造得多到造得精的质变，致富重工、绿领航程，以产业体系优势筑牢发展根基，我国造船业将持续驰骋深蓝，为海洋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and that's why they prefer them.
1: 阿尔基斯向记者介绍，这款看起来就像大玩具的装备叫伸缩臂插装车，近年来在欧洲市场十分走俏。它就像变形金刚一样，一身兼备叉车、起重机、装载机的多重本领，设备前端数据可灵活快速更换，能搭载铲斗、除雪铲、爆草夹、起重吊钩等多种数据，在建筑施工、物流场站、农场等多种应用场景都能灵活上阵。
0: Back in the old days, when we were thinking about Chinese product, it was always the first thought coming to our minds, especially the European people, was like, okay, the product is gonna be cheap or is not gonna last.As long as the other products, but that's not the case right now. Right now, the Chinese products have very nice quality, and like I said before, the standards are really high.
1: 在阿尔基斯的参与设计下，他们针对欧洲市场进行了多项设计改进。过去插装车的黄油嘴分散在车体的各个部位，保养时十分不便，经过设计改进，他们将黄油嘴集中设置在容易操作的地方，不仅方便后期维护，也提升了保养效率。另外，针对欧洲减少排放的发展趋势，他们还推出了全电动款的插装车。
2: 像伸缩臂插装车，我们在今年一季度的话，我们的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比增长500%，然后销售到超过了60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说这个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新的动力。
1: 记者了解到，除了欧洲市场以外，一些新兴市场的需求也在持续增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印尼出口额达29.46亿美元，同比增长15.1%，对阿联酋出口21.26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56.9%。海外目标市场还在持续扩容，从过去出口国家和地区不超过100个，拓展到现在的231个。
3: 我们看
1: 旅营。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常年关注工程机械行业发展趋势，他告诉记者，过去海外用户对中国工程机械的刻板印象是价格低、耐用性差，如今提起中国工程机械，海外用户则会与高品质、高性价比、电动化、智能化、服务本地化等关键词紧密联系在一起。
3: 等于我们整个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制造业能力水平的提升，表现在设备上，就是可靠性提升了，寿命提升了，尤其在一些这个欧美高端市场，在一些大型的矿山和一些关键的这个基建工程当中承担主力设备的角色，这些方面的变化都会支持我们扩大出口，也是使我们企业更有信心在海外这个扩大经营、扩大出口。
1: 随着出海步伐的加快，目前中国工程机械在多个细分赛道占据领先地位，混凝土机械全球市占率超40%，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盾构机全球市占率突破7%。
4: 配备了安全系统，它前面安装了毫米波雷达和那个摄像头，能够对现场的人员和设备进行精准的一个识别。你看它检测到我们了，就开始减速行车。
1: 当钟辉平和记者走到碾压机前时，设备立刻自动停下前行脚步，同时发出响亮的警报提示。能及时识别突发状况并做出避让，只是这个智能大家伙的一项基础技能。工作人员介绍，它施工起来还格外精细，摊铺和碾压作业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这个绝活究竟是怎么练就的呢？
4: 你看我们这个钢轮，它离这个边线大概就1厘米左右的一个距离，这就是我们一个高精度贴边的一个技术，它是采用了摄像头跟激光雷达的一个融合定位，能够识别到我们的这个路岩石，能够精准的实现一个贴边的一个作业。

0: 钟辉平告诉记者，智能化和电动化是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趋势，无人胎压机群能够确保施工质量的一致性，还能提升效率，并且能做到24小时连续作业。更重要的是，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设备操作简单，只需要这样一个平板就可以调度整个施工机群。
1: 就每天早晨的时候，我们只要把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施工的这个路段的这个边界线，然后以及施工的工艺输到我们这个平板里面去，然后它就能够自动的根据现场的这个情况自动的进行开展施工了。
0: 眼下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装备正准备走出国门，在新加坡、巴西等国参与当地的工程建设。中国制造的工程机械不仅是基建领域的硬核主力军，更是能源开发行当里的实力担当。就在几个月前，伊敏河畔的露天煤矿迎来了近400位客人，他们来自30多个国家的矿山企业，其中全球最知名的三大矿业巨头也都来到了现场。忙碌的挖掘机，奔跑的矿卡车，不仅无人驾驶，而且全部由纯电力驱动。过去以重在高效为标准的工程机械领域正在迎来改变，无人化、低碳化、智能化成为行业新的共识。
2: 每个矿区可以一年节约大约150万元。
0: 江建国把成本账算得明明白白，但他更清楚，性价比只是吸引客户的第一步，接下来细致的本土化服务才是进一步俘获用户的制胜法宝。在这家企业的海外服务中心，袁立伟正在和马来西亚的服务经理进行跨国连线，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远程诊断。通过海外物联网平台，后方技术服务团队可以随时掌握设备的运行状态。
3: 只要这个客户扫码报修，我们后台的这个服务人员的话，可以在系统里立即进行这个服务派工。我们的一些服务人员接到这个派工单之后，就马上会联系客户，一般这个时间在控制在10分钟以内。
0: 记者走访发现，近年来，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的海外本地化服务已实现从产品出口到全链条扎根的深度转型。通过建立本地化服务网络、定制化产品支持和快速响应机制，正在逐步提升海外客户对中国品牌的信任。
4: 那么现在我们在海外的话，有超过900个网点，超过3500名服务工程师，我们能够做到1刻钟响应，2小时到达。这个一般的问题1天内快速处理，能够为客户带来服务的保障，能够让客户放心，这是我们这个最大的竞争优势，也是我们海外业务高速增长的护城河。
0: 在吕莹看来，中国工程机械的品牌美誉度不断提升的原因和服务网络建设有必然关系。中国的维修服务体系可以迅速到位，这为增加品牌信任度发挥了巨大作用。
5: 我们很多企业在海外建立的服务机构越来越多，越来布局越合理，越来对当地的市场更有影响力。这样的话呢，就是保证了用户基本上随时能看到我们的人，看到我们的这个店，或者看到我们的这个服务。
0: 品牌出海深耕当地市场，构建服务网络，关键还在于缺什么补什么。吉列尔梅是中国工程机械在巴西的经销商，多年前他的父亲前往中国考察，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合作。
6: Thank you.
0: 在巴西市场，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巨大，90%以上的设备流通都离不开贷款支撑。为了壮大经销网络，深耕市场，这家中国企业的巴西银行成立，为当地经销商与客户解决融资难、利率高的问题，让设备成交周期缩短1半以上。
7: Na verdade, nós somos a terceira geração. Meu pai conhecendo a fábrica e já indo várias vezes na China, sabendo do potencial da XMG, trouxe o negócio para dentro do grupo.
0: 中国企业要把品牌在海外擦亮，离不开对当地生态链。

0: 深耕。一年一度的经销商大会总结当年成果，发布来年规划，更重要的是大家要一起共享发展红利，一次性的买卖关系变成长期稳定的生态伙伴。
1: 一会儿接下来是他们大队招商局的
0: 轮番全球，
2: 从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当中找到素材，找到缩影，找到这种案例，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相当于是我们文化产品和文创产品的根。
0: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在过去，我们提起中国制造、中国品牌，大家脑海当中浮现的大多是汽车、家电、服装。但是今天，微短剧、电影、游戏、潮玩等中国原创的文化产品，正在全球掀起中国文化热潮。今年的第一季度，我国服务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增长最快，增速达25.6%。文化承载着一个国家深厚的精神内核，这份软实力崛起的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时代机遇与发展密码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1: 在加拿大温哥华的这个片场，一部英文微短剧正在紧张拍摄。女主角入行一年多，已经拍摄了20多部中国网文故事改编的微短剧。
2: Funny because when I did my 中国故事确实抓住了观众，我的兄弟也在这个行业和中国人合作。
1: 这部剧的导演和制片都是中国人，而演员、摄影、服化道等岗位则全部由本地人担任，形成了中国 IP 加本地制作的创作模式。记者还留意到，中国微短剧拍摄中用的分镜模板和节奏控制表也被本地制作团队采纳使用，试图精准复刻中国短剧3秒抓住注意力、60秒完成情绪闭环的内容创作技巧。根据专业机构预测，全球海外短剧市场规模将在2029年突破1200

0: 其实刚才我们说出海，就更多的是一个，这个数字短视频工业意义上的模式出海。如果有了人工智能的这个工具的加持，会让这个模式变得更高效，成本更低。我觉得这也是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优势。
1: 微短剧在全球刮起中国风的同时，中国电影也迎来了历史性的出海时刻。一批兼具中华文化底蕴与国际化表达的电影作品正跨越山海驶向全球，吸引着世界观众的目光。哪吒之魔童闹海在2025年创下历史，全球票房达22.67亿美元，登顶全球动画影史票房冠军。海外的电影从业者告诉记者，哪吒之魔童闹海在全球热映，标志着中国文化传播进入了新的阶段。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国际传播意识融入到创作过程，从字幕翻译到文字符号的呈现，都充分考量海外观众的认知习惯，让全球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形成了对中国新的认知。
2: At least they're now making an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 of Ne Zha, where they will have well-known actors speaking English. That's the way to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1: 2025年全年，国产影片海外总票房超10亿元人民币。国产电影年度票房前20的影片中，15部实现海外上映。
3: 我们还专门制作了10余种语言的版本。我们在创作的初期，在生产制作的初期，就可以去考虑海外市场和海外受众。那么这样的话，把国内的传播和国外的传播能够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对于我们在内容的创作和生产上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作用。
2: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is increasingly entering the American market and being recedsympathetically by what I call pop cosmopolitan. And they have no bias against Chinese media, as long as it tells stories that are exciting for them, if they like the aesthetic.
1: 2025年，我国还在40多个国家举办了中国电影节展。海外学者认为，中国电影善于在叙事中融合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与人类共同的情感价值，这是吸引海外受众的一个重要原因。
4: 啊，从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当中，是能找到素材找到缩影，找到这种案例。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相当
5: 年也有慢慢的开始重视做这个自我的表达，然后大家的期待度也特别高，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变化。但这件事情如果你拿到3年前5年前是完全不能想象的。
1: 窦鸿斌是一名游戏制作人，他带领团队打造的这款 3D 格斗游戏改编自中国功夫漫画《一人之下》。尽管这部作品已经拥有成熟 IP 的开发基础，不过如何将这些优势转化为游戏的核心竞争力，是窦鸿斌团队面临的最大考验。
6: 用中国武术作为核心，打造了一套完整的博弈关系的一个 3D 动作游戏。我们面临的技术，然后面临的玩法，然后这些技术和玩法怎么能把中国文化带入进去，这个也是我们的难题。
7: 文化陌生感的问题嘛，在创新和经典之间的一个平衡。我相信的是说，好的故事它是不分国界、不分文化的。
8: 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游戏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家必然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视角里面，我们要用更世界化的语言来讲一个更国际化的一个故事。
1: 从中国 IP 到世界 IP， 中国游戏出海之路越走越宽。2025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204.55亿美元，同比增长10.23%。中国网络游戏产业正在从单一技术输出到文化叙事能力输出升级，成为文化出海的核心载体之一。
4: 实际上文化出海一方面是有利于传播我们的这种软实力，我们一方面提高在国际上的这种影响力，那么也就是

0: 有助于企业来实现一个品牌的溢价，那么把这种影响力和品牌的溢价来转化为企业的无形资产，那么企业有了这样的一个无形资产之后，实际上是对它企业整个规模、企业整个发展质量的一个提升。
1: 不同于游戏里的国风古韵、博弈对决，来自中国的潮流玩具也正在成为世界各地爱好者的新宠。这是一家位于巴黎的潮玩门店，每天都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游客专程前来打卡选购心仪的潮玩产品。
2: Et parce que je trouve ça mignon, c'est petit, c'est vraiment mignon et c'est coloré. Ouais, c'est.
3: I think they're really cute and it's shocking to me how they made such an impact on the internet and in media and like.
1: 在南非开普敦的漫展上，中国潮玩同样受到不少漫展爱好者的追捧。这个长着尖牙、表情搞怪的毛绒精灵，在过去一年间正迅速成为全球年轻人新的社交货币。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玩具，而是一个来自中国、自带话题、能够引发情感共鸣的文化符号。
3: 来，布布。
1: 社交媒体让这款风靡全球的潮玩跨越了国界和语言的障碍，年轻人购买它不仅是为了收藏，更是为了参与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流行文化狂欢，而这场狂欢的源头来自中国。
4: 其实我们更像是一个 IP 的平台，内心我觉得还是有个使命感，我们其实也希望就作为新一代的中国品牌，是不是可以真正意义上做出来一些更高附加值的消费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消费品牌。
1: 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这家潮玩企业海外收入162.7亿元，同比增长291.9%，占总营收比重提升至43.8%。从一家中国潮玩企业到全球 IP 公司，他们用4年时间翻了40倍。而创始人王宁坦言，这种突然走红并非偶然。
4: 那我们做大也是得益于，一个是中国成熟的制造业，一个是中国庞大的市场，我们只不过是用中国的制造业 和
5: 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精品展览等出海。5000年华夏文明积淀出的东方智慧，是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的底气和根基。今天随着更多中国创意、中国故事、中国标准在国际上收获喜爱和认可，我们有理由期待不断崛起的软实力将为中国品牌的全球化征程注入绵长深厚的精神动能。文化铸魂、科技赋能，中国品牌的全球化故事仍在续写。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人工智能领域，探寻中国科技品牌的出海密码，欢迎持续关注。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乱猜测。
1: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桨板划进了城市河道，赛艇也成了水域新玩法。门槛不高，装备不贵，上手很快。水上运动正从小众爱好变成大众消暑的新体验。
3: 落水的一瞬间，感觉肾上腺素分泌，多巴胺就很快乐。
2: 城市中的新亮点，年轻人夏天戏水的乐园。
3: 水质也在变得越来越好，玩桨板是非常清水的。
2: 花式运动乐趣繁多，健康运动还能体会时尚生活方式。
3: 每掌握一个新的技能，你就感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了。
4: 你像滑得快的，一个多小时平均心率150多，跟跑个马一样的那强度。
2: 亲水经济正在带动城市消费新活力，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看我身后的亮马河够不够热闹，可以感受到啊，夏日的水上运动风直接吹进了北京三环里。在过去，大家总觉得像桨板呀、皮划艇这些运动只有到海边才能玩，但是现如今啊，这些运动在城市中就能玩，很多北京市民下了班直接就来到亮马河，换上装备踩板下水，轻轻松松就能感受到水上自由。那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大家把水上运动都玩出了什么新花样吧。
1: 谁能想到，北京这座向来不以水闻名的城市，最近竟在市中心掀起了一股玩水热。社交媒体上，亮马河刷屏成顶流目的地，大家放着郊野水库不去，偏要挤在三环边的水面上划桨板。天气晴好时，河面桨板往来穿梭，岸边人群熙熙攘攘，新潮的户外运动与老北京的

0: 城市底色碰撞在一起，绘就了这个夏天最特别的风景。全长11.4公里的亮马河藏着老北京的岁月往事，明朝时皇家御马在此冲洗晾晒，亮马河的名字就这么传了下来。如今的亮马河是北京北环水系里一条美丽的河道，它过滤着城市的喧嚣，也承载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下了班的都市打工人纷纷换上救生衣，还有人带上宠物，接二连三跳上五颜六色的桨板或皮划艇，河道里顿时如煮饺子般挤满了人，场面蔚为壮观。85后的贺静平是个水性极好的游泳爱好者，一次游泳时他看到水面上有人踩着桨板滑行，瞬间被勾起了兴趣，他觉得这可比坐游船有意思多了，想浮就飘在水面，想游就扎进水里，其中藏着不少自由随性的乐趣。
1: 我第一次下水就是在亮马河，对，就是体验的时候，然后找了一个体验的服务商，然后带我在亮马河体验了一次桨板，然后就深深的爱上了这项运动，就自己买了板。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很方便，就是一般下水点的话，就是会离地铁站也不是很远，下班了之后就可以来滑一滑。第二的话就是，城市里面的滑水的话，有很多人文和自然风光的结合，在河上滑的时候，既能看到两边霓虹闪烁的建筑，也能看到非常优美的自然风光，包括很多地方是有荷花呀，然后有一些芦苇荡，还会有就是落日晚霞这样很美的风光，所以就觉得是一个人文风光和自然风光非常能结合，能够在一个就是日常生活中融入进来的一个休闲项目。
0: 想拥有这样一份畅快享受桨板逐浪的自由，大概要在装备上花多少钱呢？
1: 滑桨板的装备的话，主要就是有桨板，然后有桨，还有救生衣，还有就是给桨板充气的电泵。那个人装备的话，主要就包括我个人的防晒的全套装备，包括帽子呀、防晒眼镜、长袖的速干衣、浮力的防水手机袋。我自己的整套装备下来的话。

0: 可能初次见面呢，他也发现不了我的才华。
1: 我反正是觉得说，应该是夸一个女生，她更愿意听到的说你气质很好，你很美，对吧？你很漂亮，这种会好一点，会说。哎，你真的很有才。
0: 我最近比较喜欢听到的就是，哎，你好像肌肉练的线条更明显了。
1: 对，还是外在的嘛。但是徐静蕾呢是这样的，徐静蕾其实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她能导能演，
0: 对，
1: 而且她写一手好字儿，就毛笔字写特别好，而且书香门第。
0: 嗯，
1: 据说她特别有钱，说她大学还没毕业，在北京就自己买房了。
0: 哦，比不了，比不了哈。不管人家才不才、美不美的哈，总之呢，就是哎，人也不在意你怎么看他。
1: 对，人家无所谓，人家现在跟那个谁在一起呢？哎，那个男生叫黄立行。
0: 哦，他们两个演过一部剧吧？是不是？
1: 杜拉拉
0: 升职记。
1: 对对对对，我不太敢讲后面几个字，因为我老会讲错，你知道吗？
0: 为什么？
1: 就是。讲讲就会习惯，就最后一个字会就是讲错掉。
0: 哦，这样子啊。哦，那我还真不知道，但是这个名字还是很熟悉的，因为我印象当中是看过。看过那会儿哈，这个剧应该是也是非常火爆的啊。
1: 我还看过电视剧版的呢。
0: 嗯，
1: 电影不是就是莫文蔚、徐静蕾和黄立行演的吗？
0: 嗯，
1: 电视剧版你看过吗？王珞丹和李光洁演的。
0: 王珞丹我有一点印象，李光洁还没有什么印象，
1: 没有什么印象哈。
0: 这两个人的风格一下子就变了。
1: 哎，那倒是的，那个风格不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人不一样了呀，演员不一样了呀。
0: 我寻思高低也得是跟他们两个差不多的风格呢，哈。
1: 嗯，
0: 就是王珞丹跟徐静蕾在外形上还稍微有点像，但李光洁可能会有点区别吧。
1: 是。

0: 想送什么祝福也可以加我们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46 LIUJIA100546。 刚刚晴空耶耶耶，我已经发给他，但还没有进来啊，叫晴空耶耶耶
1: 耶耶耶，听起来这名字就很开心，
0: 是
1: 耶耶耶。
0: 好，那我们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2: 接下来是我们食补有方单元，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入秋之后懂得养生的人会建议吃海参，但很多朋友提到海参啊，总会觉得价格昂贵，而且泡发繁琐，烹饪讲究，普通家庭呢很难把海参作为秋季进补的首选。其实一款利用冻干工艺制作的速发海参正在改变这个现状，在我们的听友里呢，不少人正在每天只用花9.9元就体验到了个儿大饱满的大连刺身。咱们一点儿也没吹牛哈，你把这一款大连冻干的速发海参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啊，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会跟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啊 ，Q 弹脆韧。现在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按整盒订购呢，您拿到手每头只需19.8元。这第二重福利啊，是特意为咱们老顾客准备的。以往呢，咱们听友复购买25头就送您15头，今天啊，咱们把福利再加码一次，您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厂家还承诺呢，您买的和送的确保是同样的品质，您拿回家泡发，个儿个儿都是大连刺身原本的味道。订购热线现在为大家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冻干海参更有性价比。赶紧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来！入秋之后，素有每日一参，连食81日的滋养传统，大连刺身的性味平和，不燥不寒，老人可以每天吃，低脂肪低胆固醇，营养价值高。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更是大家需要补充的关节营养，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来一碗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满满的蛋白质，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滋润。周末呢，孙子孙女儿子儿媳回家来，都会对这款海参的滋味赞不绝口。总之啊，今天正是花钱少吃的好的机会，咱们现在就拿起电话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每头最低只要9.9元。
3: 没错，现在你看都什么时候了，马上就是中秋节了，这也是各大酒企一年当中最黄金的销售旺季，别说是价格打折了，就是花了钱也不一定能够买得到自己心仪的高端名酒。而今天呢，这款智利的采宁花园干红葡萄酒是咱们电台购物蝉联了3年的红酒爆款，您去商场去电商都能够搜得到。但是今天中秋团圆宴，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订一箱的福利，每瓶只要33，抓紧了，400-710-1909，400-710-1909。
4: 说实话，33块钱呢真的是办不了多大事儿，我们公司楼下一天停车费都得30多呢，
3: 对，
4: 给孩子买个汉堡套餐30-40，但是今天一瓶750毫升正装的智利进口红酒才33块钱，而且不限名额不限量，中秋节前只有1000箱的智利红酒，所以什么都别想，先打电话最重要，
3: 是
4: 400-710-1909，400-710-1909。
3: 导播提示，目前热线有点拥堵啊，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千万别放弃，只要活动时间还有，您都是有机会的。400-710-1909，400-710-1909。中秋回家少喝酒，要喝就喝进口红酒，花199订一箱6大瓶的智利干红，划到每瓶33块钱，加油了！400-710-1909，400-710-1909。